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0: 给他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给他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3: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2: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3: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来看到微信平台接下来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看一看浩然哥。浩然哥呢说，能不能让对面也讲讲资讯啊，这个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节奏啊，你不能强迫人家。然后
0: 昨天我也问了这个问题，你知道他们跟我们的区别是什么吗？他们没工夫讲资讯，广告念不过来。
1: 还真是。还有吴小希呢说，我比较少跟916互动，但是每天呢早上都会听916。原来也是听954早班的，但是后来发现916这个资讯啊，会给现在很多没时间看新闻的年轻人更多的资讯，所以感觉这个环节还是非常好的。但是今天早上突然听到这个节目要停，心里还是有很多伤感。

0: 再加上听到刚才那个歌又更伤感。希望呢会越来越好啊。
1: 怪我啊，不再放那个伤感的歌曲了。
0: 感谢。还有咸宁七也说到这个歌，这个歌好应景啊，听得都想哭了。
1: 说一个人看海，遗憾要往前走了，听得想哭。
0: 嗯，
1: 怪我了，一会儿给大伙儿放一个那个高兴点的歌曲啊。
0: 嗯。还有 TCL 发来的，这是何意味？
1: 这个是前面那个车的车牌号是916
0: 啊，
1: 收到了，收到你对我们的爱了，收到了，开车注意安全啊。
0: 嗯，
1: 也在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早上好，通行在路上的叶梦龙早上好，早上好，他说耶，那可咋整嘞。
0: 嗯，
1: 没事的没事的，不要哭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新鲜资讯要跟大家来分享。
0: 嗯，依旧和大家来看一看关于中秋节月饼的这个事儿。在前两天，昨天的时候，月饼卖不动这个话题呢是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的第一。有媒体报道说呢，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已经是提前开启了，然后像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美心啊、半岛啊这些大品牌呢也都普遍打出了7到9折，香港部分的渠道呢甚至低到6折，美心月饼打6折，这些话题也是在热搜榜上一直挂着。
1: 嗯，
0: 而根据中青网记者查阅相关报道后发现呢，所谓这个月饼卖不动的结论大多都是来自于对电商平台销售数据的一个观察，或者是对当地商超的实地走访。这些观察和走访呢虽然说能够反映一定的市场动态，但是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高端月饼遇冷。而根据中新经纬的报道说呢，不止传统高端月饼，高端品牌五星级月饼呢也是遭遇了崩盘的这个问题。记者检索了二手交易平台，发现多数五星级酒店月饼礼盒3折甩卖，价格呢甚至是低到了200块钱以下。而根据相关的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分析说呢，对于高端豪华礼盒的退潮，目前来看应该不是短期的阶段性的现象，而是消费者理性回归和送礼制度约束双重作用下的一个不可逆的长期趋势。可能很久很久，未来一段时间都会出现这种很少朋友会买礼盒的这种情况了。
1: 对，但是有的卖的不好，他有的卖的还不错啊。值得注意的是呢，临近中秋，在社交平台上有多位网友发文说呢，胖东来的月饼是需要抢才能买得到的。胖东来的这个大月饼呢，之前是9月11号起暂停门店线下销售，改为线上同城限购，每日呢是10点钟开卖，然后每个会员账号是限购2套，可以门店自提。
0: 嗯，
1: 几日之前呢，胖东来的官方旗舰店账号发布了这个视频作品，介绍了一下自营的月饼，包括生产啊还有价格呀等等。
0: 嗯，
1: 文中呢称胖东来自营月饼的这个产品的标准是参照了国标还有欧盟标准，设立了内控标准，相关的数据呢与欧盟标准一致。价格方面，胖东来的自营月饼从散装的单粒到盒装，价格从5.7块到350块钱不等。
0: 嗯，
1: 它的这个口味我看了一下，我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0: 嗯，然后另外还有分析指出，大众对于传统月饼高糖高油高热量的短板认知呢也是越来越清晰，重油重糖的传统老式月饼，包括主打奢华定位的高端月饼也逐渐失去了消费者的好感。说啊，有没有推荐少糖的月饼给长辈吃的，不想送太甜的，然后包括自己其实也不想再吃太甜的。然后根据相关医院的这个主任提醒呢，所谓的无糖月饼也不能放开吃。按照国家标准，每100克糖含量不超过0.5克才能标注说是无糖。但是月饼饼皮呢，它主要是由面粉制成的，而馅料当中的淀粉和油脂仍会在体内转化为葡萄糖。而部分无糖月饼使用糖醇类甜味剂，肠道敏感的朋友过量食用呢，可能会导致腹胀甚至是腹泻。那部分糖醇，比如麦芽糖醇，建议每天是不超过20克。不同糖醇耐受量不同，以产品标注和自身的耐受性为准。另外呢，比较特殊的朋友们啊，特殊人群呢要记住这个小分患。各位如果是有糖尿病患者的，小呢就是选这种小克重的月饼，小包装；分呢是切成小块，就是一次尽量就不要吃那一整个了，稍微控制一下，分成一小块。然后建议糖尿病患者呢每次控制在30克以内，大概是1/4块。那患呢就是吃月饼之后，那你那天吃主食，吃米饭呐、吃包子呀，这些就稍微少吃一点。
1: 嗯，
0: 而高血脂患者呢，应该是尽量避免像蛋黄或者是肥肉这些馅料，而高血压患者呢，少吃这个咸味月饼，食用时间最好是选择在2餐之间，避免空腹或者是睡前吃，搭配清茶或者无糖饮料，无糖饮品来帮助解腻助消化。

0: 吃完之后呢，适当散散步，运动一下，消耗多余的这个能量。
1: 是，这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月饼啊。那么关于月饼呢，我们再来看看，刚刚不是还说了这个小新闻里还说了关于酒店的这个月饼吗？线下的这个商超刚刚说到了打六到九折呀，七到九折呀等等，降价超过三成。除此之外呢，根据一些这个新闻报道啊，二手平台上多数五星级酒店的这个礼盒是三折在甩卖，价格呢低至200块钱以下。有一位经销商表示呢，深圳的这个万豪月饼礼盒官方售价298到498，目前是最低价99。成都的 W 酒店原价是258，现在是149就可以买到。广州的丽思卡尔顿呢，原价是388的礼盒，目前售价是110。然后428块钱的专属礼盒呢，售价是228。北京的康莱德酒店目前的月饼官方售价是368到498之间，二手的价格是168到258之间。所以说呢，月饼市场的这个降温呢，也是消费的观念、政策、社会结构等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高油高糖嘛，可能热量确实也太高了，跟现在的这些健康饮食的趋势不太一样。另外就是企业的这个团购跟商务馈赠，之前呢也支撑着月饼市场，是高端礼盒的一些绝对的主力。但是现在呢，用这个天价月饼来维护关系的做法已经难以再继续了。消费者呢也不愿意再为包装跟面子来买单了，而是更加关注这个配料表、性价比还有真实的口感。所以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呢也被彻底改写了。与此同时呢，像低糖 DJI 药食同源的月饼也正在成为新品主流。
0: 像前两天呢，有相关的记者也查询了一下，比如在盒马和小熊超市的这个线上平台，就发现像美心月饼都有这个不同的折扣。比如说在小熊超市，美心的流心奶黄月饼是360克八枚，打了7.8折，售价呢是248一盒。在盒马，美心流心奶黄月饼45克乘以8个的这个售价呢是269一盒，已经是近60天的最低价了，低于正常卖价的17%。这个价格目前都已经降得很便宜，如果有喜欢的话呢，可以去入手一个啊。
1: 是，但是我看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胖东来那个月饼卖得特别好吗？你看他出的这几个风味，广式凤梨水果月饼，这个还是比较常见的啊。他后面还出了台式桃山皮醇香拿铁风味月饼，台式桃山皮流心巧克力味月饼，以及米月饼茉莉雪芽味，这个看着就好吃，还有米月饼玫瑰红柚味，反正就是人家出的这个味儿看起来确实还不错，而且大家好像买了之后尝了之后好吃程度也打了很多颗星。
0: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对应的这些食品当中，月饼应该是到目前为止最热度下降最大的一个产品了，然后其次可能就是
1: 粽子，
0: 然后再往后就是汤圆了。
1: 对，因为都是属于高油高糖的东西嘛。
0: 紫竹呢说，哎呀，就是不喜欢广告多，现在喜欢在这个咱们这边清清爽爽的。但是问题就来了，就是如果没有广告的话，我们确实也没有办法。
1: 是
0: 啊，这个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有广告不能给大家提供特别好或者特别完整的内容输出，那如果没有广告，我们就
1: 难以维持
0: 现在的这一个情况，所以说非常的尴尬，鱼和熊掌不可以兼得啊。
1: 对，我们本身也很纠结其实啊。
0: 可乐小姨呢说，是谁收到公司的月饼了？是我。
1: 点开看看，
0: 这大礼盒里头一共就装了4块月饼。
1: 我也想说，这么大个盒子装了4小块。
0: 你这盒的高度起码能装3层，他就只给你装了1层。我说实话了，你这一整盒下来单买的话，你这盒比里头月饼值钱，你信吗？
1: 但是也不错了，你那个什么公司还给发了月饼，而且看起来这个包装什么的还不错，而且多了，你说8块10块的吃也吃不完了，4块你们俩人吃正好。
0: 拿那个盒最后可以留着卖那个废铁，卖点废纸也行。
1: 这个应该压秤这个盒啊。
0: 确实。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既然说到吃了，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配料表啊，配料表的一个问题。这个是来自于中国食品报观察，中国食品报的一个内容，就是关于配料表。大家平常买东西的时候会先去看一看它的配料表成分吗？会关注一下它的成分当中都含有哪些物质吗？
1: 健康生活的时候会，不健康生活的时候不会。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到几个常见的误区啊，就是可能平常大家会觉得，这个配料表是不是越短越好呢？但其实并不是啊。配料表是不是越短就越好呢？规定预包装食品标签上有这个配料表。

0: 表呢，是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个产品在生产过程当中都添加了哪些原料，做到明明白白消费和便于大家的选购。那配料表的长短呢，就取决于食品的种类和企业对产品的设计，和产品的安全性和营养呢，并没有必然的一个联系。比如说，有些产品的配料表当中有复合调味料或者是固体饮料，那它们呢实际上是多种成分混合而成的。那如果说详细标注其中具体成分呢，配料表它马上就变长了。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配料表特别短，但有的可能是很多成分它浓缩到一个单独的成分合集里边了，所以它显得比较短。那除此之外呢，配料表当中的食品添加剂的个数多也不代表它用量就多。有时候大家看到有的零食里边那个添加剂特别特别长，但并不一定说它长就代表它不健康，因为它可能每一种它只添加了一点点啊。那多个防腐剂同时使用呢，在达到相同防腐的效果情况之下，总用量也会减少。所以说大家也不需要去买零食的时候盲目追求这个配料表短，所以更应该关注这个食品本身的一个营养属性。
1: 是，还有一个叫做盐吃多了容易骨质疏松，这个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袁所长说的啊。他说很多人不知道呢，高盐饮食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重要诱因，钠在经过肾脏排出的时候会带走钙，那么如果你长期高盐饮食呢，就会让你的骨量加速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我国居民日均盐摄入量是 9.3 克，远超5克的一个推荐量，且 85% 的人钙摄入是不足的，所以说边流失边不足，形成了双重打击。降低钠的摄入呢，可以减少骨质疏松发生的概率。减盐首先要减少的就是厨房里的食盐的这个用量，烹饪的时候呢，用这个限量的勺子或者起锅的时候再放盐，或者以天然的一些香料来提味，警惕酱油、咸菜等等这些隐形盐，选购低钠的食品。
0: 另外呢，关于冷冻果蔬和新鲜果蔬哪个更有营养，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认为是肯定新鲜的它更营养啊。
1: 是啊，
0: 但实际上冷冻果蔬的营养价值呢，不一定就亚于新鲜果蔬。在收采环节呢，它可以选择成熟度更好的原料，那么在采收之后呢，迅速加工锁住营养，在运输和储存的环节当中，它的营养流失就会更少。那此外呢，冷冻果蔬无需防腐剂就可以长时间储存，那对于季节性较强的品种，它可以更好的满足全年供应，比如说像榴莲、荔枝等等这些啊。它的冷冻的营养成分可能要比新鲜的更高。
1: 是，还有一个小点叫做补充膳食纤维不是多吃菜。中国居民膳食纤维普遍摄入不足，平均摄入量为推荐量的一半啊。这个推荐量是每天25克。补充膳食纤维呢，不仅要多吃果蔬，还要增加菌菇类、豆类和全谷物的摄入。日常的这个饮食呢，应该要注意多样化，只有这样才能兼顾不溶性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其中这个可溶性膳食纤维呢，大多是发挥益生元的这个作用，对你的肠道健康大有好处。此外呢，购买食品的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膳食纤维的含量，可以根据个人的这个需求来选择高膳食纤维的食品。比如说高纤维的一些燕麦奶呀、高纤的饼干呀等等。
0: 另外呢，来关注一下酸奶。有的朋友觉得说酸奶没有以前酸了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新国标下调了酸度的要求。那这个酸度要求降低之后呢，就不需要再为调和酸味而额外增加很多糖，它把酸降低了，糖量也就跟着降低了。它这个产品呢，会更符合目前消费者的健康需求。那对于完全不额外加糖的酸奶，它的口感呢也更容易接受。新国标在蛋白质和乳酸菌等等这些关键指标上呢是保持不变，营养价值是不打折。那此外呢，即便是加糖，酸奶依旧是健康食品。目前我国居民乳制品摄入明显不足，建议增加牛奶、酸奶或者奶酪等等乳制品的一个摄入。
1: 另外呢，就是沿海地区的人也容易缺碘。在我国呢，除了极少数的高水碘地区，无论是沿海或者是内陆，人们摄入的摄入碘的这个60%到80%是来自碘盐的。海产品当中呢，是只有海带、紫菜、 菜这类藻类可以提供丰富的碘膳食碘，个别干支的这个海产品碘含量相对较高，但是人们吃的量很小，所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呢，即使你是在沿海生活，除非经常吃海带、紫菜这些海藻，否则呢还是需要吃碘盐，就是加碘的那个盐。

0: 的。
1: 嗯，我们接下来关注到 DHA， 这个 DHA 呢是人体必需的一个组成成分，它叫做多不饱和脂肪酸。
0: 嗯，
1: 对人的大脑包括视网膜发育以及心脑血管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但是人体自身合成 DHA 的能力非常有限，主要是依赖膳食摄入。那在天然食物当中，鱼类是 DHA 最优质的膳食来源，因为鱼类体内的 DHA 呢是实则源自于藻类的生物富集。那因此你不管是吃海鱼还是淡水鱼都可以来补充 DHA。 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呢，每周建议大家应该摄入水产品2到3次，吃两到三次的鱼，然后总量是达到300到500克，来以适量的鱼类等水产品来代替部分的畜肉，来有助于优化膳食脂肪酸的结构，来提升整体的这个膳食质量。我们在对面也有卖那个 DHA 的相关的那个这个奶粉还是什么东西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眼。
0: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鸡蛋的营养和这些东西无关。鸡蛋的营养是比较全面的，烹调又比较方便，是优质的蛋白质的高性价比的来源。但是蛋黄的颜色、蛋壳的颜色、蛋壳的厚度、鸡蛋的大小、是否散养等等这些因素，跟鸡蛋的营养价值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仅为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那么你只需要购买新鲜的鸡蛋并且及时冷藏就可以了。如果是需要补充 DHA 还有叶黄素等等这些特殊的这个成分呢，可以按照你的经济能力选择含有相应成分的鸡蛋，但是呢应该注意要确认一下含量。除非是特殊的这个医嘱，健康的人每天吃一个鸡蛋对健康是有益无害的。
1: 经常有超市或者是那个市场有卖什么所谓的跑山鸡蛋啊，
0: 散养鸡蛋，
1: 一个就是那个跑山鸡蛋它大概率都不是跑山鸡，都不是真的。再一个就是跑山鸡蛋跟正常的那个养殖鸡生的蛋啊，营养成分没什么区别。
0: 是，可能有朋友就喜欢那个口感吧，也没有太吃出来有什么区别、
1: 这就是一个大小的问题嘛。继续来关注一下复原乳。复原乳呢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理解就是用奶粉冲的牛奶。在咱们国家呢，用奶粉为配料生产调制复原乳或者是酸奶的时候呢，需要明确标注这个玩意儿是复原乳。这个主要也是为了保障大家的知情权，同时也便于监管部门对乳制品来进行分类管理。那标签上乳制品字样跟产品的营养美味之间呢没有必然联系。比如说最近这几年比较火的奶皮子酸奶，那绝大部分就是复原乳酸奶，用奶粉冲出来的。婴儿奶粉呢本质它也是复原乳，所以在购买乳制品的时候呢，你就多看那个营养成分表就行了，不需要特意去回避，这个是复原乳我就不买，没必要啊。
0: 是，我们最后呢一条小消息是叫做花粉过敏的人可能这些食物你也会中招。如今呢过敏性的这个疾病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了21世纪需要重点防治的四大重要的非传染病之一。很多花粉过敏的朋友呢就会发现吃这个苹果、桃子跟芹菜的时候，你也会出现口腔发痒、嘴唇发麻等等这些不适。这个在医学上统一被称作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啊。这个原因就是花粉跟某些蔬菜水果当中的这个过敏原其实结构相似，免疫系统呢会产生交叉识别，从而引发过敏反应。那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啊，这个过敏并不是说你免疫力太低了的一个表现，而是说免疫系统把原本无害的物质，比如说花粉跟食物蛋白产生了过度的反应，把它当成敌人了。那么明确自己的这个过敏食物之后呢避开就可以了。如果你吃完有这个出现皮疹啊、喘不上气、头晕等等这些全身反应呢，就应该立即就医了。
1: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菲菲呢说回来了，现在是听一天少一天啊，曾经以为只要大家上班你们就会一直在。说拍了一个这个 DHA 鲜鸡蛋，说这个鲜鸡蛋 DHA 真的有吗？还是有的，确实是有，因为它在养鸡的这个过程当中喂的东西不同，它最后产出那个鸡蛋的营养成分确实会不同。
0: 是，我们刚才说的是那个鸡蛋的什么大小什么营养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啊，如果人家特意标注了什么 DHA 并且底下还有一个一小行字儿说明还有什么认证什么的，应该就有。
1: 正常的话他如果说这个鸡蛋他敢标 DHA 鲜鸡蛋的话，就是在养鸡的过程当中在饲料当中加了一些什么这个藻啊或者是鱼油啊，就是喂鸡，然后会增加那个 DHA 的含量，
0: 有可能。
1: 然后它的这个含量是不低于100毫克每100克鲜鸡蛋。正常来说的话差不多这个指数，一般来说好像正常一颗鸡蛋的 DHA 含

0: 产量应该在30到50左右啊，如果是比这个指数要高个2倍多，应该差不多是对的。但问题就是这种鸡蛋，它那个价格会很贵，那个溢价会特别高，理性购买吧，反正。
1: 是，可乐小姨说呢，刚刚的这个月饼啊，有2层啊，他只拍了1层，他说这是我们老板娘手工做的，没有添加防腐剂。手工做的那可以，那可以，主要是一个心意嘛。
0: 还有吴小西说，我们中秋的这个公司福利呢，赵西施的月饼和白果园的秋月梨。
1: 哎呦，你们这个不错。
0: 哎呀，你们工会一个月收多少钱呢？
1: 你们这个过年过节给发钱吗？你们这个工会
0: 啊？怎么我们工会不太一样呢？
1: 你们这个月饼什么的，看着真这个梨也看着真是好啊。
0: 匍匐遇见的说，送的什么？早上好，打卡了，坚持好习惯，打好最后5天卡。
1: 好，还有热风吹呢，说西秀公园那个高高的观景楼开放了吗？可以上去吗？
0: 不知道。
1: 不，我也不知道。
0: 不知道西秀公园还有一个观景楼。
1: 西秀公园在哪儿啊？西秀海滩那里吗？
0: 很久没去过了。
1: 还是挺秀公园啊？不是，那是挺秀。不知道，我俩在离那边有点远，
0: 没去过。
1: 对，然后伟健呢说，如何看主持人的照片啊？
0: 你发一个好看试试，不知道还有没有。
1: 对，然后你分别发宋宋，然后分别发小马，应该也有自动回复。
0: 我们不记得有没有了，
1: 试试，
0: 你试试吧。
1: 对，而且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估计能收到的话也是老照片了啊。可以加我们的那个早间节目群，你发上班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新鲜事儿要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不要走开哟，稍后见。没错。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哎、
1: 来依旧看一看朋友们发的留言。
0: 是
1: 吴小西呢说，我们公司过年开门红包430啊，全公司1300个人这样，
0: 我的天哪，
1: 我的个妈呀。说中秋还有一个福利体检，
0: 嗯
1: 啊，这个应该大家每年是都有的。
0: 他说为什么发430块钱呢、
1: 嗯、
0: 因为公司是4月30号成立的。
1: 妈，那你们公司要12月30号成立那不活了。
0: 每人发1231块钱，
1: 不过了，
0: 给1300个人发。
1: 嗯，
0: 我的天哪，
1: 只能说幸亏你们公司是4月30号成立的。
0: 什么公司啊，
1: 他要真是靠后成立的，你们还真收不到这红包呢。
0: 我感觉吴小西的这个公司
1: 南国宝宝，
0: 他是南国宝宝吗？
1: 南国宝宝
0: 啊、嗯、那我感觉这个福利待遇还有什么人文关怀听起来是挺不错的。
1: 是，
0: 嗯，
1: 然后我昨天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一条新闻，就是黄仁勋 英伟达的那个 CEO 黄仁勋
0: 皮夹克，
1: 对，接受采访就是说到了一个事儿，然后说呢，这个企业呀应当把这个

0: 收入呢更多的留给员工啊，他在采访当中就这么说的，不是我编的啊。他觉得这个企业呢应当把收入更多的留给员工，而不是说放在一些没有用的地方
1: 啊。
0: 对，我觉得共勉共勉、啊、
1: 这个事儿我们没法展开讲，
0: 共勉啊。
1: 是改天那个私下开场直播再聊这件事情啊、
0: 我们不干了，我们就开始做啊。
1: 我们还是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

0: 这个是关于想吃外卖，想点外卖，你得先做20个深蹲，最阴间的减肥方法。
1: 为什么
0: 啊？为什么要做20个深蹲呢？来看一看。
1: 嗯，
0: 这个是有一个软件，有一款软件啊，它能锁住你手机上的一些这个点外卖的平台，比如说美团、淘宝和京东都能给你锁住。
1: 哦、
0: 然后呢，你如果想点开这些外卖软件的话，你就必须要在手机的监督之下做对应的运动啊、消耗一波卡路里，你才能去做。
1: 我知道了、这个好像它还可以控制那个闹铃，就是你这个闹铃它响了之后吧、你必须要对着那个屏幕跳舞，跳20秒，或者你自己设置嘛，或者跳30秒，或者你设置波比跳也行什么的、你才能把这个闹铃给关了。
0: 对，就是一个强制限制你自律的一个软件。
1: 我也想下一个
0: 啊、这个软件的名字呢叫做轻卡日常啊，轻卡日常，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看一看。就是乍一看这个软件呢是能帮大伙管住嘴，你得蹲10个深蹲，或者是你做出指定的那个跳跃的动作，才能帮你打开这些外卖软件。但是结果一看呢，都没有老实人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自己要下一个软件说监视自己的这个饮食，但实际上为了逃避这个软件的监管，又开始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何必呢？
1: 是有网友说，这个不，他不是把这个 APP 给锁了吗？然后你今天吃完之后，不管你是打开美团、淘宝闪购，还是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他都说今日的热量已经超标了啊！你需要做这个深蹲才能解锁。然后就有网友留言说，上锁之前我一定要戒掉外卖，瘦掉20斤。半夜实在不行，我出门买点啥吃吧。实在不行，看看厨房里有啥吧，
0: 出门买吧。然后有人馋的不行了，看到自己的软件被锁了，就拿爹妈的手机点上一桌子啊，然后还这个多个理由薅兄弟啊，薅闺蜜一顿饭呢。问就是我的 APP 锁了啊，说能不能给我点个外卖，别逼我求你，
1: 我要
0: 吃麦
1: 当
0: 劳啊，自己点不了外卖，就这样骗吃骗喝让这个朋友帮他点。还有精的，锁的时候就留了一手，锁滴滴，锁这个滴滴啊，锁这个微博，锁抖音，关我外卖什么事儿？关我美团什么事儿啊？
1: 没锁美团，
0: 哎，锁的都是一些没什么用的软件。再不行呢，搁这个淘宝啊、京东上点，对吧？就还真能被他给控制了不成？
1: 然后
0: 你下这个软件的意义是什么呢？
1: 这个就是先下了再说嘛，下了就证明自己准备开始自律的第一步了。
0: 以收藏不欠。
1: 还有特别心狠的，把这三大外卖的软件全都给锁了，然后等到夜里饿的馋的抓心挠肝的时候，扭头用小程序人家点上外卖了。再努努力呢，都要解锁新的外卖软件了，在闲鱼、在拼多多上也能点吃的。
0: 拼多多都高级到可以点外卖了已经。然后关于这个小编呢也是尝试了一下啊，说这个借外卖有啥难的呀，就下载了一个尝试看一看。这个软件下完了之后呢，一开始他进去注册完就要先查你的户口，要看你的年龄、性别、身高、初始体重和目标体重，然后象征性的走一下流程，就开始给你对你监管了。然后这个小编呢也是尝试了一下，给所有能点吃的这个软件从下午3点一直锁到了第二天早上，发誓一定是过午不食，要自律自律再自律。但是呢到了4点，这个小编就已经饿了，怎么办呢？在工位上浑身刺挠，然后就想点一杯奶茶，拿起手机来才想起来这个外卖情缘呢已经被断了。就是你打开那个软件之后，它就会写 APP 已被轻卡日常锁定，想解锁先完成挑战啊，就是你要先做出相应的一些动作你才能做。然后呢他说，他就寻思啊，要是运动完再点呢，那不就把喝下去的热量抵消了吗？好像也行。然后就连做了10个深蹲。但是呢他蹲了3个，这个软件就记了1个。他一开始以为是离得太远，这个手机看不清，但是走近了一步呢，就发现就更识别不上了，非要蹲成那种拉臭臭的那个姿势啊，蹲得特别深他才能给你算上。
1: 最后呢他起码蹲了20个啊，才给他算了10个，累的是呼哧带喘，膝盖也是咔嗒咔嗒的响。本来还想换几个平台比个价，又怕再来一次果断放弃，所以闭着眼睛也奢侈了一把。然后呢他点，你说你这个小编你点什么不好呢，非得点一个酸奶奶昔。点一个酸奶奶昔又不顶饱啊，到了晚饭的时间呢他又开始饿了，但是他真的做不动这个深蹲了，所以就想着刷手机转移注意力，一刷呢又看见了芝士拉丝火鸡面的吃播，然后炸鸡可乐又来了。反正就是想吃啊，当事人就是非常想吃。为了不费腿也能吃上呢，小编绞尽脑汁想到了一招，薅家里的猫替他来做。结果这个猫呢，这个毛太长，

0: 腿太短，咋也识别不上。
1: 嗯，
0: 咋也反正又举猫又举了半天，最后一个也没蹲成。
1: 嗯，
0: 所以他就说能不能派网上的这个好哥们儿替他做呢？哎，还真可以，就是拿另一个手机找别人的那个深蹲教学的那个视频，
1: 嗯，
0: 放在这个轻卡，哎，叫什么软件来着？
1: 轻卡日常
0: 啊，轻卡日常的这个里面，然后让他识别，
1: 嗯、
0: 哎，还真行啊，
1: 是
0: 又卡上 bug 了。
1: 然后这个软件呢，确实。就是强制性的不让大家去点开这个外卖软件，如果说你想点的话就要做出相应的一些运动来回馈，但是耐不住大伙真饿了饿急了，他也没办法，就给你卸了就照样用。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说他真有用吧，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用，你真说没用吧，好像又能给你起点作用。
0: 这个好像还得开会员48块钱，
1: 也就是个心理安慰吧。啊，这玩意儿大家想吃的话肯定是有办法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想需要的话可以去下载一个试一试啊，能管个自己一个小时吧。
0: 是、
1: 啊、管自己一个小时吧。
0: 对自己还是不要太狠啊、
1: 嗯、
0: 你把这都锁了，你说你淘宝锁了你东西你也买不了了呀。
1: 嗯，贝瑞王呢说上班迟到了啊，8:40才上班啊。
0: 嗯，
1: 我的妈呀，
0: 你9点能到工位吗王姐？
1: 还有风铃呢说最后5个卡打个下班卡。
0: 嗯，
1: 还有福先生说真搞笑啊，真搞笑。
0: 行，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我们还有消息关注吗？
1: 有，
0: 还有一条叫做，我们接下来关注一条好玩的消息啊。
1: 嗯，
0: 如果大家特别喜欢看电影，不管是什么电影也好，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叫做国内的电影都是自带字幕的，但是国外的电影几乎都是没有字幕的。
1: 嗯，
0: 可能有一些有也是因为就是
1: 它引进到国内了，
0: 对，因为要在我们这儿放嘛，所以会给翻译上。
1: 嗯，
0: 那么这是为啥呢？为啥只有我们会看字幕呢？
1: 我们说的这个字幕并不是说是把国外的电影引进来之后为了翻译而把英文翻译成中文的那个字幕，
0: 嗯，
1: 而是所有的咱们国产自己的电影它说的是中国话但是底下也要放字幕，
0: 嗯，
1: 是这个意思。跟这个有没有字幕呢，其实这个事儿是跟咱们国家的这个电影发展有关。这个问题呢没有相关的电影协会等等官方解释，但是根据小编搜集了大量的解说报道以及网友讨论，发现大概是下面这几个原因啊，大家可以这个合理讨论一下。首先呢就是跟咱们国家的电影发展有关系。如果说大伙儿看过最早一版的那个西游记原片，就86版那个西游记最早的那一版，
0: 嗯，
1: 其实那版是没有字幕的。
0: 哦，
1: 然后直到后来他可能出了一些什么西游记续啊，或者是这个重制版的那个西游记，它后来才加上字幕。
0: 嗯，
1: 那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电影才开始出现字幕。当时呢咱们国内的内地电影产业相对是比较落后，包括华语电影呢也比较少，看来看去就是这些啊，能不能搞点新的呢？然后在那个世纪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呢是港片比较繁荣的时期，内地电影比较少，那么在供需失调的情况之下港片就流入到了内地当中，但是大多都是以盗版的形式，都是那种盗版光盘。
0: 嗯，
1: 但是这个港片本身就是自带字幕的，它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在1963年香港为了让政治审查更方便，就规定所有的香港电影必须要配备英文字幕。第二个说法呢就是香港为了这个电影能在更多国家发行，所以自发的就带上了字幕，所以在60、70年代呢大部分的香港电影它都是有字幕的。
0: 是，然后这也使中国内地呢最先有了看字幕的习惯。
1: 嗯，
0: 与此同时呢1997年前后好莱坞是首次在全球发布了155部影片这个 DVD 的光盘。
1: 嗯，
0: 那么当然也是盗版光盘在全球大肆传播的时候，当然也传到了中国。那传来的是英文版本，根本就听不懂，那怎么办呀？
1: 嗯，
0: 这时候一个神秘的组织就出现了，叫做字幕组。
1: 嗯，
0: 著名的人人字幕组就是2001年成立，2003年崛起。
1: 嗯，
0: 他们主要干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替大家寻找盗版电影，二个是替大家翻译盗版电影。所以说最早一代爱看电影的人呢，就是从字幕电影看起的，电影字幕呢也培养了一代影迷。为了顺应观影的习惯呢，华语电影也开始配起了字幕，没办法嘛。
1: 嗯，
0: 因为是市场需要嘛。但是新的重点来了，你会发现在我国不仅仅是电影，有很多的电视节目也是要配上字幕的。
1: 嗯，
0: 但是现在有的很多的，你像直播他们就没有办法配字幕。
1: 嗯，
0: 但是呢有很多综艺现在不都也有字幕吗？
1: 就是所有的只要是录播节目它都是有字幕的，直播它是不可能装字幕。
0: 嗯，
1: 就包括大家看到的

0: 那个春节联欢晚会，
1: 嗯，
0: 对吧？它虽然说是直播，但实际上它也是提前录好的
1: 啊、
0: 哦、啊，然后它底下会标上字幕。
1: 哎，
0: 这个关于字幕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原因呢，这个小编个人认为啊，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呢，觉得跟咱们博大精深的中国汉字也有点关系。因为这个中文呢跟英文呢它的词性不同，中文是源自于象形文字，就是它这个我们的汉字在最早的时候长得跟那个实物是比较像的，
1: 对，
0: 这个是属于表意文字，主要是通过识图来进行识别，所以呢这个汉字的音节就非常少，而且有特别多的同音字，像有首诗叫叽叽叽叽叽
1: 叽叽叽叽叽
0: 啊，有一个人去打鸡
1: 啊
0: 就叽叽叽叽叽，如果不加字幕的话，你可能在看电影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那个同音字有偏差嘛。
1: 嗯。
0: 包括有一部那个特别经典的
1: 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对，就是和珅跟纪晓岚辩论的那一段。
1: 嗯。
0: 说这是何物啊，是狼是狗啊。
1: 嗯。
0: 啊，上树是狼，上这个下托是狼，上树是狗。
1: 啊、嗯。
0: 就那段。然后这些呢就是你得加上字幕，就怕大家可能理解错误，就方便大伙去理解，而且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隐喻的那种话，你加上字幕大家能一看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啊。
1: 是，还有的时候老师我叫子涵、
0: 嗯、
1: 那你那个子涵到底是子涵呢，子涵子涵还是子涵子涵子涵呢、
0: 嗯、
1: 因为这两个字儿能有很多的不同的那个字儿出来嘛、
0: 嗯、
1: 但是呢你像英文还有韩文这些是属于表音文字、
0: 嗯、
1: 这些是可以靠声音的识别来传播的，文字跟语言传达的这个意思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异，就算不加字幕呢理解也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0: 就比如说他们外国人叫那个英文名字、
1: 嗯、
0: 什么 Jack Robot 啊，
1: 是
0: 这种名字你就不会想到其他的含义，就是那两个字儿、
1: 啊、是，
0: 而另外一个就是中文里又包含了一个方言的问题，
1: 对
0: 啊，中国的方言实在是太多了，像十大方言五大语系特别多，然后有的电影呢它又是就专门是那个语系的一个电影，比如说给阿嬷的情书，
1: 嗯，
0: 它就是闽南语系嘛，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同样的一句话可能在不同方言和语系下就会出现不同的一些理解啊，拿江苏举例，同样是一句话它就有特别多的这个差别，而且当地好像是哪儿啊，是温州吗，温州的那个方言听起来特别的奇怪，就像听外国话一样，
1: 嗯，
0: 然后包括还有很多优秀的电影呢里面都有一些大量的方言台词，比如说哎呦这么多呢，一共有2000年以来的40部方言电影，比如说姜文的那个鬼子来了，还有贾樟柯的站台，陆川的寻枪，疯狂的石头，好像很多都是爱用一些四川话呀，湖南普通话呀，或者是一些还有这个粤语包括也在里面，
1: 嗯，
0: 都是比较喜欢用这个方言来做电影的这个声音，所以他就有时候需要字幕让听不懂方言的人去看。
1: 是，那如果不加字幕的话呢，有些台词儿可能听不太懂，所以观影的体验会大大的降低、
0: 嗯、
1: 那本地的朋友看还好啊，别说方言的电影了，第一次我们听周董的这个歌的时候，如果没有字幕的话我们也是听不太懂的、
0: 嗯、
1: 而且其他的这个国家的方言呢就没有中国的这个方言这么复杂了，更多的呢只是音调音准卷舌翘舌上面的一些区别、
0: 嗯、
1: 所以加不加这个字幕啊影响也不是特别的大，所以人家也不用费这种事儿了、
0: 嗯、
1: 所以综上所述呢，中国人看电视就有了看字幕的这个习惯、
0: 嗯、
1: 我也有看字幕的习惯，就如果一个什么剧没有字幕的话我会非常的聚精会神的在那盯着看盯着听，我还觉得挺难受呢、
0: 嗯、
1: 所以这个习惯也很难改掉，而且科学研究表明呢，视觉可能也会影响听觉，眼睛看不太清楚某种东西的时候呢，大脑就会给出错误的判断来影响听力。
0: 嗯，
1: 所以呢，看惯了字幕，一旦发现没有了，你就会发现电影或者电视剧里的台词你就听不懂了，就是没有字幕，感觉听力都会下降了。
0: 嗯，但其实很多外国作品呢，现在也是有字幕的，只不过它跟国内的不太一样。
1: 嗯，
0: 国外的这个字幕呢叫软字幕，又叫外挂字幕，这个字幕主要是给听障人士准备的，毕竟他可能听不到嘛。
1: 嗯，
0: 然后观众呢是可以自己选择是否开启字幕的，但是国内的这个是硬字幕，就是内嵌字幕，他在剪那个片子的时候，这个字幕就已经是
1: 嵌进去的，
0: 剪到原片里了，你没法把它删掉。
1: 嗯，
0: 有些平台呢会有自动生成的这种 AI 字幕，比如说 B站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如果它那个片子没有字幕，你可以点一下 AI 字幕就自动给你生成，或者你也可以自己打开或者关闭。但说实话，相比于 AI 翻译的那个字幕呢，字幕组翻译的还是更有味道。比如大家看到的一些经典的

0: 这个美剧啊，像什么《老友记》啊，
1: 啊，
0: 《破产姐妹》啊，他们翻译过来就
1: 特别有意思，
0: 因为是人翻译的嘛，所以翻译出来会比较有那个味道。
1: 是，
0: 然后只有中国人看习惯看的这个字幕呢，其实它也是一种中华文化的传承吧，可以这么理解。
1: 嗯、是，这是我们跟大家今天分享到的关于看电影看字幕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1: 从来没有站在这个角度上想过，为什么只有我们来看字幕？
0: 对。
1: 然后看到刚刚那个谁呀，宇哥呀。他说我看过这篇推文，哈哈哈。
0: 嗯、
1: 他说《西游记》就没有字幕，续集也是，不过后传是有字幕的。
0: 嗯、
1: 就是我还没出力你就倒下了那部。
0: 那部因为也比较靠后了。
1: 嗯。
0: 像他最早的那一部86版的话，确实是没有加字幕进去。
1: 嗯。
0: 还有说春晚除夕当天，除了唱歌以外，主持词和语言类节目没有字幕，不过初一之后重播就有字幕了。
1: 嗯。
0: 但是春晚他确实不能算是直播。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可乐小姨说，是谁边听边运动啊？
1: 大早上起来你就开始运动啦？
0: 嗯，
1: 哇，你的这个作息规律也是个谜，我发现你。
0: 嗯，还有走打球去，走打球去呢，说刚刚听到这个消息太可怕了，
1: 哦、
0: 以后上班怎么办？舍不得舍不得啊！
1: 哭的稍微有点晚了，哭的啊。
0: 嗯，
1: 然后福先生呢说长知识了，行，希望在我们每天的这个早上的节目当中呢，都能让大家长一些有用的没用的小知识啊。
0: 嗯，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差不多了，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也希望呢在我们每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大家都有新的收获啊，
0: 嗯、
1: 跟新的快乐。同时呢，最后我们还是有一首比较好听的歌曲，来自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跟各位一块来分享。同时呢，我们最后也再次的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0: 愉快的
1: 一天。
0: 拜拜了，
1: 拜拜。

0: 期待的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4: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5: 东庄园捉红桃，宝钗红花好啊，
6: 好好新鲜呐、
7: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8: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9: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7: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0: 大姐，恭喜呀！
11: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9: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1: 去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老爸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3: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2: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3: 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
4: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7: 真的假的呀？
8: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7: 心累。
9: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7: 哎呀，
10: 我太难了。
4: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11: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4: 买房卖房，找兄弟。
1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4: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13: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的双频率，收听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那么早间我们的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1个小时的节目直播时间，9点到10点，欢迎各位能够跟我们进行交流哈。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大家，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私信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了。也可以在这一个小时当中拨打电话0898-6623-9916，6623-9916，跟我们进行电波当中的连线也是可以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郑哥啊，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也是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叫做海口选房师郑哥哈，欢迎郑哥。
14: 大家早上好，我是郑哥。
13: 是的，郑哥呢自己也是在做视频号的一些内容。目前我们的节目除了通过广播频率的这个直播之外，也通过郑哥自己的这个视频号进行直播哈，叫做海口选房师郑哥。然后他的这个介绍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80后穷 A 啊，就是海口人，海南人，
14: 海南人，海口，
13: 海口人，海口本地的这个资深房产经纪人，对整个的这个市场啊，包括大家的这个选房的喜好啊，包括目前这个区域的一些变化，未来的这个发展应该会更加的有独到的一些观察啊。深耕房市目前已经有6年的这个时间了哈，不管是二手房、新房，还有这个租房的这些市场都在涉及，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进行选房看房啊。其实他这个名字也非常的有代表性，选房师郑哥哈。其实从这个名字来说，我们感觉到就是做这个二手房可能会是这个更加关注的多一些啊，或者说更加涉及的这个面会广一些。那么说到二手房，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选房了啊。
14: 是
13: 目前在这个存量房的一个市场当中，郑哥也先跟我们说一下你对二手房的一个理解吧，目前的一个市场情况是怎么样的哈，包括库存也好，以及目前的一个销售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4: 现在的话，我们二手房库存光我们公司的话现在就破4万了。 哦，破四万了。然后话，整个现在市场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已经进入一种全新的一种新的模式了。就是说现在的一个客户不单是追求一种什么价格的问题了，更追求一种就是性价比，而且是交易安全的问题，还有小区环境以及居住，更强调的就是两点，一个是安全，一个是居住。目前情况，
13: 安全和居住哈，这个安全是从何而谈的？这个
14: 一个是交易的安全上来讲。反而更加的安全，不像以前呢，就是买房的交钱过户，还是买房后的交钱过户，这个就是一个重大的安全性问题。现在是已经有全程做资金监管，全程过完户以后，所有卖方才会拿到钱。对于买方来讲，我不用担心定金的问题，是不是先打给他，是不是不用担心卖方的一些隐藏性的一些隐藏的债务问题，这是安全性问题。
13: 是的，这个其实是我觉得相当于还是贝壳做的比较到位。
14: 对，是的，现在做的还是比较到位。因为从贝壳进到我们海口的话，其实对海口的整体一个二手房市场来讲，包括新房市场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观，很大一个改变，尤其能解决很多客户在买房过程中、选房过程中的一些便利性的问题。
13: 是的，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这个有没有去过贝壳的这个签约中心哈，尤其是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其他的一些市民朋友哈，有没有去到过这个贝壳的签约中心？其实会对很多买二手房的这个过程哈，包括它整个这个流程，会让你舒心很多，安全很多啊。
14: 是的。
13: 尤其是像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安全的问题，那么之前可能会出现哈，像这个一房多卖呀、
14: 对
13: 啊、或者说是这个房子买完之后会发现它有一些隐藏债务的这个问题啊等等的一些售后的这个交易保障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贝壳设立的这个叫做签约中心，为什么要设立这个签约中心呢？就要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有相应的备

0: 调的哈，就
1: 是
0: 对一套房源，你现在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其实很多的这些非贝壳类的这种房源，它有的些是不是真实的。
1: 是的，
0: 就是你会经常看到很多这个朋友圈里发的一些，或者说是其他的地方发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房源啊，
1: 哎，
0: 看起来非常的漂亮，然后价格也非常的低，到现场一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甚至跟你发的这个照片都不是这么一回事。
1: 是的。
0: 那贝壳现在能够保障就是每一套房源都是真实的，
1: 对，
0: 它每一套都是有这个 VR 看房的，因为 VR 看房它就需要有一波人专门作为这个维护房源的这些工作人员哈，不定期的去更新这个房屋目前的一个房况的状态，然后去把最新的这个图片啊拍摄出来，让大家能够实时的看到，这个就是很大的一笔开支了。
1: 是的，
0: 其实还是挺费时费力的。
1: 对，这个要预约的，你不是说想拍就拍，而且要提前预约。
0: 是的，这是这个 VR 看房的这个事儿哈。那么同时呢，大家在这个买了房子之后，他在签约的过程当中，就是会到签约中心，其实有点像这个售楼中心的这个签合同这种感觉哈。然后他全程是录音录像的，然后还会有专门的这个法律顾问，签约专员哈，帮助大家来过这个合同，包括把其中的一些风险点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前说清楚。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能够让大家整个交易会更加的放心一点。
1: 是的。
0: 如果说您买这个房子哈，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停留在可能十年前啊，或者说很多年前大家买过一套房子，觉得二手房的这个交易有点风险啊，或者说二手房的这个交易挺复杂的，但现在的话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了哈，
1: 很简单，
0: 其实也是一种营商环境的这种改变哈，整个这个大家在交易的过程当中，还有这个买房办手续的过程当中，更加的流程化，更加的规范化了。
1: 是的，买卖双方也不需要见面，远程就可以签约。在国外只要做个委托过来，我们都可以直接就线上签约，线上就是线上过户。
0: 是的，有一次我还参加过两次吧，这个线上签约的这个流程，我觉得确实也是
1: 挺方便的吧。
0: 很方便，而且他给你普及的东西很多，
1: 对，很多。
0: 我们贝壳专门拍了一些短视频啊，包括一些科普的这个视频，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像买房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啊？
1: 是的，
0: 这个一定是安全问题，还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一个保障。
1: 但是有一些卖方隐藏性的东西的话，你说实在话，经纪人包括公司来讲是没办法去确定的。因为只有到你过户之后去申请按揭贷款那天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卖方到底他真实的一个情况情况。其实还是很大一个风险，尤其现在是二手房市场，所以说包括资金安全，我们给客户提供服务最主要是保证买方的一个资金安全，这是主要问题。卖方其实来讲他是很轻松的。
0: 是啊，其实你看这样的话，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还在聊这个中介费的这个问题，就是大家要付这个中介费。
1: 中介费问题，
0: 大家总是会有一种心态，觉得不太想付这个中介费，中介费挺贵的，但是它的这个保障性和
1: 对，
0: 就是服务性，我觉得有专业的人是为您服务，我觉得这个是该付费还是要付费的这样的。
1: 对，我觉得中介费很多客户理解就是说我推个房给你，好像我就成交是很容易一样的道理，然后你就可以赚到你的一个提成，其实不是这么去理解的，因为从你的看房咨询的过程中，经纪人给你去选房过程中，这套房的情况怎么样，这个房的业主有没有离异，有没有家人去世，有没有涉及到后续的一个财产纠纷的问题，我们要前期给你做调查完清楚的，调查完清楚才能告诉你这个房，包括这个房的税费是多少钱，因为很多买家的话他不知道税费多少钱，不知道物业费有没有欠多少钱，他不清楚，他只有到过户以后才知道，哎，税原来2万呢，现在怎么交5万，是不是原来物业费是没欠的，怎么物业费欠10万块钱，欠那么高，所以说发生很大的一些重大性的问题。当然我们前期的话也会告知客户让他做一个选择，而不是说事后然后去找中介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的服务都是先行。
0: 是的，这个可能还真没有说到，就是税费和物业费这个也应该是算在我们这个提前的房屋备调当中的啊。
1: 我们会做赔付的，如果说这个业主欠物业费，后面我们过完户后，买方如果说发现业主欠的物业费太多，然后一直不做支付的话，那作为我们责任方的话，中介方是属于一个很大责任，由门店来相应承担的一个赔付问题。
0: 这个真的是之前好像还没说过到这个点啊。
1: 对，很多人不知道。
0: 我们经历过的一些这个案例当中，客户当中有没有这种情况，或者说是我们
1: 有，
0: 或者你可以给我们说一下你经历过最离谱的，就是他真的是欠物业费能欠多少钱呢？
1: 我欠了有一些物业费，欠了一个5-6万块钱。就是今年刚交易一套房，我们去查了，我说哇，我说从2013年的物业费欠到这么多物业费，因为他们小区的话，业主原来跟开发商有纠纷，然后呢，业主早期交的物业费呢。

0: 不计统计的，然后有点零散，
1: 嗯，
0: 然后现在原先的一手业主现在卖给二手业主的话，那现在物业那边包括业主那边成立业主委员会以后发生一些纠纷的话，以前前面的这个业主不物业不认这个业主交的这个什么费用，因为过了十年了嘛，你找不到数据了，对不上号，那拖起来的话，那我们去成交这个房后，我们要去跟那个买家去表明这个情况，说目前有拖欠物业费，然后呢在交房的同时我们也会给他写一个
1: 保证书，
0: 让卖方签个保证书，就是说这个物业费跟我现在的这个业主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很多经纪人是不做这一个。
1: 那开发商认这个？
0: 认肯定认的，因为你追溯你之前的嘛，你追溯你之前的，不并跟现在没有关系嘛，是不是？你产生的物业费是之前业主，跟现在业主是没有半毛钱关系。
1: 对，这个纠纷好像我们还真没有遇到过哈。
0: 对，包括你过户的时候，网跑的时候，我们还赔付200块钱车油费的。
1: 也是。
0: 对，假如说我经纪人今天邀约你的买卖双方去过户，好了，你资料啥没有准备好，你白跑一趟。然后我们会给那个买方去赔付200块钱。
1: 这个就是额外的一些增值服务了。
0: 对，额外的增值服务。
1: 就是让大家整个交易的过程当中更舒心，
0: 对，
1: 更安心。
0: 对的，是的，因为中介费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就是我们收中介费，前面也要为客户去负责。当然，我们收的东西一定是安安心心去收到这笔钱，让买家和卖方都能放心去收到他的房款和他一个他支付一个房，这是主要问题，是的。当然，在交付过程中也会有些问题。这个是隐藏性的，是
1: 我觉得这个
0: 对
1: 郑哥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知识点很重要哈，
0: 还有交房风险的，这是实打实的案例来的，
1: 是的，应该也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客户就是比较贴心的一些提醒吧。
0: 对，一些贴醒，很多客户是不清楚有这东西了，他说你的中介就带看房就成交签合同就收钱了，好像你啥都没干，就是这回事。
1: 目前我们这个郑哥的直播间也正在进行这个直播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选房师郑哥啊，海口选房师郑哥就可以看到这个郑哥的画面内容啊，也正在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FM91.6的这个直播间内进行直播，同时我们的这个节目也通过FM101.8海口综合广播的这个频率进行双频率的这个直播哈，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互动，可以在我们这个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私信，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也可以聊一聊大家在这个选房过程当中看房过程当中有没有踩过一些坑啊，或者说是有没有关注到的一些点，最后发现啊原来这个可能也会吃很大的一个亏，
0: 一个很大的一个亏，真的是
1: 是哈。那么再说回我们这个目前的一个情况，金九银十，目前九月份我们最近得到的一些数据也好，包括大家的这个反馈也好，发现就是又一波的这个大家关注房产的这个热潮又开始了，加上开发商所给出的新一波的这个优惠也开始了哈，好像这个想要看房的或者纠结了一波的人又要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了啊。
0: 对。
1: 那么尤其是像这个这周末从周五开始就要进入中秋节的这个三天小长假。然后又上三天班，然后马上就要到这个国庆的这个七天小长假，其实整个的这个假期连起来还是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段。
0: 对，是
1: 平时忙于工作的一些朋友可能会在这个时间点去看房或者说选房，这个年终的交易哈，或者说十月份的这个交易点也就在这一波了，
0: 对，
1: 是。郑哥也给我们先提前做一些提醒吧，就是如果说想要看房的，像在这一波看房应该做怎样的一个规划？因为说实在，现在这个新房、二手房，新房它会贵一些啊，二手房的话，它有些也很贵啊，但是有些已经回复到了一个市场的相对而言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了啊。那么在这个看房、选房的时候，应该从哪些方面做一些准备，或者说应该怎么看的更有规划，更容易选到自己心仪的一些房子？
0: 对。然后最近我也是遇到一些客户啊，然后也是给家里面想要买房。然后趁着这个中秋加国庆的长假，那大家去买房的过程中呢，最主要几个点就是说，根据你区域性的一些开发商给的一些政策和价格，还有你想要的一些户型，应该在这个年底的时间点应该可以做出个选择性的。就是说很多想买西海岸的，还是买江东的，还是想买城区的，我觉得最主要是根据自己的一个生活定位和生活方式去做一个选择会比较好点。然后现在假期那么长，咱一定是要错峰，是第一天出去游玩，是不是第一天时间休息，第二第三天去游玩，然后第三第四天去看房，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好点，不是那么拥挤，因为假期的长假期前三天都是比较忙，但是当年中秋节没有这么多人出去游玩的多点，主要还是在国庆期间，因为出去玩的人还是比较多，趁着时间点，
1: 可以去错峰的看房，
0: 错峰出行，错峰看房，错峰出行，错峰看房啊。
1: 跟我们这个经纪人去提前的预约一下，我觉得会好一些。
0: 对，你提前预约一下，把你的一个，比如说你想带小孩出去。

0: 去玩的，因为有些放在一起集中放一起要10天的假的时间点，那你就错峰开，然后想几次几次看房，那我们定好时间，我们约定时间去看房，就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点。那你把你的一个外出旅行的行程安排好，比如说我想去上海啊，是不是苏州啊，我想去北京啊，我想去玩，去大概你玩的一个时间点控制一下，一正常都是5天4晚，是不是4天3晚，或是你自驾出行，是不是？但是自驾出行我觉得就是每次到这种长假期的话，你还不用去开车过海了，确实你要等个2-3天，
1: 会堵一些，
0: 会堵一点。你基本上在4天，在5天的行程中，2天是在路上的。
1: 看房的话，像这个建议看几天？
0: 建议看2天到3天。
1: 2天到3天
0: 做出最后的决策了，也就在这点了。
1: 对，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因为是在这个海口琼北地区能够听到，其实应该给全国范围内的更多的
0: 都听得到直播间的问题。
1: 对，如果是在这个网络直播间
0: 都
1: 可以看到，
0: 都听得到，都听得到。
1: 包括很多的这个外省的一些朋友把海南作为这个国庆的旅游目的地，
0: 对，
1: 其实有很多也会把它设置成一个看房的行程啊。你比如说来这个玩5天，可能中间穿插看2天房。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是的，又可以品尝一下海南一些特色美食，玩的中又可以经纪人带你去吃，比如说我们客户带来，我就带你吃点美食，好吃的，了解一下海口的文化。
1: 所以说，郑哥
0: 的饮食
1: 真的是，也是感受到了我们这个房产经纪人的专业性啊。
0: 对，
1: 而且涉及的这个面也很广啊。郑哥肯定要带大家吃这个郑哥老爸茶，
0: 对啊，老爸茶、赵伯醋，是不是让你去品尝一下海南一些特色美食？是，不单是只是买房，
1: 客户来了可以找郑哥，老爸茶是他的产业。
0: 老爸茶是我的产业，
1: 对，郑哥老爸茶，
0: 这个老爸茶，
1: 是的哈。然后这就说到大概看2-3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啊。那么首先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哈、是要规划好自己的这个区位。
0: 是的，
1: 区位这一点其实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你区位如果不定好的话，你价格的这个区间啊，
0: 对，
1: 或者说是你看房的这个。就不太好定啊，因为太多的这个类型和不同的这个级别了。
0: 要看总价的预算呢，如果说预算是在100到160，还是160到250之间，那你就要看你的预算和价格总价的预算了。
1: 是的，第一哈、如果说您有买房需求，就今天郑哥给我们大家开的这个这个专题课，选房提前的一些准备的课程。
0: 对，
1: 第一。先来确定您的预算啊，
0: 对，
1: 预算就是刚才说的这两个区间，其实就不用划分那么多了，就这两个区间，
0: 对，
1: 150万以里，150万以上啊，就这两个区间，
0: 对，
1: 以里的话，它的这个选择面就是这么多，以上的话，它的选择面也就是那么多，这几个户型其实非常的清晰哈，是选完这个预算之后啊，然后就。开始选片区，
0: 对，选片区，
1: 选片区之后啊，比如说你是要在西海岸片区，就西一东吧，东西中吧，
0: 对对，
1: 在市区中间呢，啊，还是在这个西海岸这边片区呢？西海岸可能现在指的是永万路以西，
0: 永万路以西，
1: 都属于这个西海岸这边的片区了，
0: 对对，
1: 然后是指。这个琼州大桥以东啊、就大概是江东的这个范围，然后海家岛是一个独立的一片，然后中间呢，不管你是在白龙、国兴、琼山，还是在像金盘、秀英这几个片区，其实都属于市中心的这个范围。
0: 对，对，
1: 你可以稍微画的再细一点。好，这是第二步啊、要去划分片区。好，下面到第三步了。第三步我们就要看房子了啊。看房子的话，它就分为新房、二手房。郑哥，你觉得看新房还看二手房？目前的这个市场，
0: 我觉得看新房。
1: 看了新房
0: 你不想看二手。
1: 我觉得也是因为新房它的这个目前在售的几个项目哈，它都是
0: 有
1: 现房居多吧，
0: 就是有利也有弊了，就是也有利有弊了，就是你看你的区域性，还是很多客户还是挑选区域性，是不是喜欢国兴的客户基本上任何区域他都喜欢，喜欢西海岸的客户，他就是喜欢西海岸的客户，他的群体的定位是非常准确，因为大家不想把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钱浪费在路上，是这么情况，骑个小电驴就能解决5分钟上班时间点，是目前大家能够接受的。
1: 就郑哥建议大家看选好片区之后，还是先看新房。
0: 对，看新房。看新房。如果说新房你看了确实没有什么合适，那你再去看二手。那再看二手的同时就看楼龄了。看楼龄，看户型，是不是？看楼栋，是不是？看装修。
1: 因为新房我觉得算是一个标杆。
0: 对，算是标杆。
1: 就是一个片区当中的新房。你看了新房之后，它现在这个价格，说明是开发商以及目前市场的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或者说属于当下的这个价格比较正常的一个价格，因为说实话二手房

0: 价格我觉得有点不太正常，
1: 是吧？对，
0: 就是你很夸张的这个二手房，
1: 因为
0: 卖不出去的二手房一降再降啊，大家有这个比较卷哈，恐慌性的这种抛售，然后再加上这个你低我比你价格更低，有这种策略性，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性价比高的房子出现啊，这第一种情况。第二种呢，就是大家的这个预期可能还并没有特别的准。
1: 嗯，
0: 就确实有一些房东他的这个价格挂的也挺离谱的，拿紫园片区来说哈，紫园片区其实它没啥新房，目前紫园片区没什么新房哈，二手房我看最高的这个挂价有将近28000的二手房，是挂价
1: 海棠公园，
0: 我觉得挺夸张的啊，
1: 对，有海棠公园啊，也有二手房，也有长兴蓝骏，也有3万4万都有。
0: 是，但是你如果对比新房的话，你就发现这个像现在卖3万2万多的这个新房其实不太好卖，或者说你真的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优势才能够有一定的这个人群会选择，所以说先看新房这一点其实还是蛮正确的，就是先看了新房之后，你起码对这一个片区的新房的价格有一定的心理的感受啊。
1: 对对对。
0: 你我举个例子，像现在这个卖的比较好的万达片区的这个崭新风景名城和天喜一号哈，
1: 天喜一号，对，
0: 这两个小区就很有代表性了，你看完这两个小区你就知道了啊。我看崭新风景名城，第一它这个户体比，它的这个是刚需盘，户型比较小，然后这个容积率会稍微大一些啊，再加上它这个相对而言没有比较好的学校啊，那价格自然就是这个13000的新房啊，那么相隔了一条马路，这个天喜一号我会更加的新一点啊，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整个的设计哈，包括得房率来说会比崭新风景名城更加的好一点，品质会更高一点，但它价格也会更高一点啊，
1: 对，
0: 然后它还有这个秋海学校的这个学区的一个加持啊，隔了一条马路13000-16000啊，差了3000块钱的那个价格，
1: 3000块钱，
0: 那么这是新房的一个价格，你再去看万达周边的一些片区，例如说这个恩祥啊。
1: 对，
0: 这个还有像这个万达的啊，这个公馆，这些小区，都是属于这个次新的准新小区，就楼龄可能在5-6年左右啊，这样的一些房子，哎，你就会发现这些房子的价格，你看能不能跟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新房相比，你就心中有数了，
1: 心中就有数了。对，你可以对比一下，像万达的话有万达公馆，但是万达公馆它是属于那种商业性质，它其实万达里面是万达俊豪世家，
0: 俊豪世家。
1: 对，如果说我们对比的话，比如说想用天喜要去对比打二手的话，那你就直接对比哪里啊？一是俊豪世家，第二是那个碧桂园的，
0: 剑桥郡，
1: 对，剑桥郡，你就对比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对比就是什么？碧桂园的中央首府。你就对比这几个次新的小区就可以了，因为但是也不算次新，因为他们交房时间是2018年、2017年，开盘的时间是2017、2019年交房。
0: 是的，其实也算是准新房，
1: 也算准新房，
0: 它不算次新了。
1: 对，小区也大。
0: 次新通常指的是7-8年左右的次新，
1: 对对对对对，
0: 准新的话就是5年以内就叫准新。
1: 对 对, 对，准新那种是。
0: 而且刚才我们所说到这几个对比的房子，它其实还有一些是属于你得去淘一下，有可能会买到那种买回来没有住过的，甚至还有一些毛坯的这种房子，
1: 有毛坯，
0: 有
1: 对有毛坯
0: 会有。
1: 对，
0: 好，那我们就做这个新房和二手房的对比啊，还拿这个就刚才所说到的天喜一号来比哈，天喜一号目前价格是在16000多吧，16500吧，可能是相对而言你能挑的楼层会更多一点，它是秋海学校，然后呢它是得房面积会高一点，
1: 它会得房面会比较高，
0: 得房的面积会更高一点，
1: 对
0: 啊，然后对比的这个小区，我举个例子啊，对比这个碧桂园的剑桥郡，
1: 是的，
0: 碧桂园的剑桥郡其实它的这个价格也并不便宜啊，也差不多了，14500，
1: 也差不多。
0: 如果说是相对而言好的这种一梯一户的这种稍微大点的户型，也要到16000的这个单价，你看这样的话，新房二手房价格都一样了。那你会选择哪个呢？我觉得大部分人会选择新房，
1: 以后可能会选择二手房。
0: 因为
1: 就在家门口，出家门口就是了，
0: 离学校会更近，
1: 离学校会更近。第二的话，小区的一个容积率啊，还有它一个绿化率相对来说会加
0: 更大一点，
1: 更大一点，是你可能住的会更加舒服一点。
0: 是的，
1: 但是对于得房率来讲，就是天喜要得房率确实很，确实还不错，能够120多平做到一个5房。
0: 是的，
1: 这个空间感用的还是可以。
0: 但是如果说是这两个小区，你看这个价格和品质哈，可以有掰掰手腕的这种感觉哈。但是如果说是这个 碧桂园剑桥郡啊，你的这个房子现在要卖到2万多啊，因为说实话碧桂园剑桥郡买

0: 的时候并不便宜啊，
1: 在不便宜，
0: 因为当时正好交房的时候属于这个非常高价的时候，
1: 对，高峰期，
0: 2020年、21年，
1: 对对对，
0: 然后正好高的时候真的都已经买到20000多了。如果
1: 那时候一期卖的话，你像中央首府那时候往边上去，都单价14000多、12000多，基本上是它一个成交价了。
0: 是是的啊，
1: 基本上
0: 如果再高的话，你就会发现没有性价比了。
1: 对，没有性价比了，是。对，
0: 你这样一对比的话，其实也很清晰了啊，
1: 很清晰。
0: 就看完新房再看二手房，你的心中就做到心中有。
1: 对，但关键还有重大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最近提的问题，就是说你不要只是盯着买，你要考虑卖的问题。
0: 嗯，
1: 是不是？因为人的成长，包括小孩长大去内地了，很多人你要卖啊，你要考虑你的流通性、流转性啊。你后面卖的房是按产生面积卖，不是按得房率来卖啊。
0: 嗯，
1: 是不是会考虑一个明显的问题？那你就对比什么？对比湖城大境。
0: 嗯，
1: 你就对比湖城大境的得房率跟卖价和现在的价格，你就马上心里有数。
0: 我就说刚才说的这个紫园片区哈，前两天
1: 对，
0: 我们就是有一个听众要买紫园片区的房子，我们帮他找了一套
1: 啊。
0: 然后这个房子也是属于聚焦房源啊，就是属于这个贝克强推的一个房源。
1: 嗯，
0: 然后它产证面积是126平，好像但反正120多平左右啊。
1: 嗯，
0: 然后呢，它这个单价合到了2万7。
1: 嗯，
0: 在目前二手房的这个价格，我觉得非常夸张啊。
1: 嗯，
0: 然后呢，当时这个业主呢就跟我们解释说啊，我这个房子，你别看它面积是126平的这个面积，但是我实际的这个得房面积能够做到170平，将近180平的这个实际的使用面积，还有一个露台啊。
1: 对。
0: 确实你这样解释的话也会有缘人吧，近代有缘人。
1: 对，折算下来的话，你的哎，我的单价又低了，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去卖二手呢，是吧？
0: 近代有缘人。
1: 当然他就是有学校在加持，但对于很多来讲，那你都干到12700了，那我可以选择性非常高了。
0: 嗯，
1: 是不是？非常高，非常高。
0: 关于我们这个国庆中秋期间，如果有看房需求的一些朋友哈，我们刚才也是聊到了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稍后时间我们先休息一下，播出一段半点的宣传，在宣传过后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哈，我们稍后会。
2: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3: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3: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

0: 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9:41，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宣传过后啊，继续收听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大家好，我是杨哥。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郑哥哈，贝壳找房的签约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也是我们海口本地的一个资深房产人士哈。郑哥也欢迎郑哥。
2: 大家好，我叫郑哥。
1: 目前郑哥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当中哈，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搜索海口选房是郑哥哈，郑就是正大光明的郑哈，来给大家做一些房产房源的一些推荐啊。我们的互动方式也很简单，可以在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9点到10点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或者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私信，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刚才也说到的是主要中秋国庆这一个长假当中吧，大家想要去看房或者想要去选房应该怎么样去规划一下，包括如果说你想要有了这个买房换房的这个念头之后哈，应该怎么样去更合理的入手啊，更合理去做一些市场的一个调查分析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刚才说完的是二手房和新房的一些选择之后，郑哥也来给我们推荐推荐吧，你最近关注哪些盘，或者说你觉得目前这个哪个盘是值得大家一看的呢？
2: 城区的盘的话，目前推的性价比高，城区想买城区的客户啊，可以考虑嘉和郡。嘉和郡纯板式楼，然后呢开发商自主的资金，没有任何的一个抵押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它的产权清晰，不用担心说民企以后没有什么实力去给你做足够的交房。那对于这个民企来讲，它是够实力的，包括它的甲方也好，它跟也是我们业主方，是不是？所以说包括它整个项目我们都是知根知底，又是纯板房，总高是24到26，是不是？两梯两户也可以做到了专梯专户，户型也比较多样，110到165，是不是？你想要的一个3房到5房都有，而且还是双套房的设计，根据就有点什么，类似于类似带了，是不是？因为四代宅的产品呢，你外面的阳台你用不到，是不是？那个外面的一个公摊呢，你用不到，是不是？但是呢，这种宅就3代半的产品，接近4代的产品，得房率都在95%以上了，
1: 是
2: 非常好。而且开发商呢，目前买房还是给你做送封窗啊。
1: 嘉和郡这个项目，
2: 嘉和郡对，现在开发商有3重好礼送活动了，是不是？送封窗、送车位给你，是不是？还可以抽
1: 送黄金，
2: 还能送黄金，还能干嘛呢？还送8万块钱的。
1: 8万块钱的啥？
2: 房款抵扣。
1: 现在是最新的这个政策。

0: 九月份给出的一个新的政策哈，今天郑哥是推荐了嘉和郡这个盘哈，也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嘉和郡这个盘的情况。嘉和郡它这个盘目前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城西片区啊，
1: 对，城西片区，
0: 就是在这个海南医学院啊，包括这个海大这个热带科学院这个旁边的这个位置啊，然后呢，它这一边它的。之前比较热门或者比较关注的点是因为它的这个小学学区是比较不错的啊，它是海燕小学的学区，
1: 嗯，对，海燕书包，
0: 然后中学的话是在城西中学哈，中学的话相对而言没有像海燕学那么好啊，所以说呢关注这个盘的这个朋友啊，可能更多的是集中在我们这个像本身的海大呀、海一呀、
1: 对，
0: 包括京盘片区这一片区人们的这个有点刚需，再带一点改善，这些人群会相对而言会多一些。
1: 对，是的。
0: 但是它这个教育的话，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它并不是特别的平衡哈。就小学的可能会好一点，就是对教育要求如果特别高的一些人群，可能还并不是特别的适合啊。但是呢，它也是属于这一个片区，是城西京盘这个片区，目前来说新房为数不多的这个选择吧。
1: 对对，在城区里面，你能够选的就是一是。它就属于只要市中心一个相对集中一个位置，是吧？医院旁边就是一个海口市中医院，是吧？1.5公里范围内，你有两个商圈，一个是五月广场商圈，一个是龙湖光联，基本上都是直线距离，你就可以直接你想去哪个商圈，你都可以解决掉。比较生活也方便。
0: 是的，周边的配套是比较成熟的，而且也是属于目前的一个市区范围内吧。
1: 市区范围内，
0: 去哪儿都会相对而言方便一些。
1: 对对对对，而且的话，户型也多样，你有个110，是不是116、125、143？而且现在开发商重新做了一个升级包给你，就是说你买房了，我还送你5万块钱的个装修升级包。装修升级包的话，原来它是3+1房，是不是？那你可以根据选择，我可以把原来那个结构间它给你封起来了。
0: 哦，就是现在这个开发商本身他就可以直接帮你做一些局部的这种改造，
1: 对，全屋做封窗，然后呢客厅跟阳台全部给你做了平铺。
0: 哦，
1: 以前交房的时候呢是阳台不做封窗，然后呢你在阳台里面就是客厅的门还有个推拉门，他现在把推拉门全部推掉了，然后全部给你做平铺。
0: 是的啊，
1: 平铺
0: 这个应该说对于开发商二次这个投入也是比较大的、啊、
1: 对，更加通透点，更加通透点，
0: 而且这个诚意我觉得是已经
1: 真的是拉满，
0: 在目前来说是比较到位啊，
1: 对，真的是拉满，对于民企上来讲呢，它真的是比较拉满。当然，民企来讲，我们看江东的人恒，它是跑的是最快的，是吧？但是现在嘉和郡的诚意现在确实是拉满，
0: 就是群众需要什么哈，大家需
1: 要什
0: 么，我们就改什么，我们就造什么啊。
1: 对，你觉得哎，如果房价有点高，这个装修好像哎没有封窗，我还得花钱，我里面改东改西的，大家不是很统一。好，我现在统一，我帮你改，是不是？统一大家做的漂亮点，是不是？不要这边红的，那边绿啊。是不要那空调管外露啊，就看得很邋遢那种的，就很糟糕，
0: 是的啊，
1: 是不是？你看外立面的时候，你就看外立面好像跟那个什么豪庭明月的外面哎差别不大，好像哎感觉。
0: 如果想要这个局部进行一些调整和修补的修改的一些朋友哈，嘉和郡目前是给出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哈、是可以帮助大家进行局部的一些修改啊，
1: 对对对，
0: 封窗。
1: 封窗，
0: 然后呢？当然送黄金，我觉得是个噱头，
1: 噱头噱头，噱头，
0: 因为大家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送的黄金可能也是大家的这种房款当中的一部分，
1: 就是广告有点意思，哎，这个还送黄金，
0: 因为它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嘛，它
1: 是
0: 学区，它其实还是打了这个学区的这个
1: 学区的这样子的
0: 这个名号哈、
1: 对对对对对，
0: 是的啊，然后目前的一个价格大概是什么情况？
1: 像目前价格在14000到15000，折完后啊，你就想想单价14000到15000。送7万的一个车位给你，如果说你不要车位，他就折现成7万的房款给到你。第二还有个现金，就是嘛，抽奖8万，封顶8万，其实就是8万了，是直接就折现到钱15万给你，你就算个110平的，算单价1平方折到钱，减1500块钱。你算单价14500，减单价11500是多少钱？是不是
0: 13000多？哦，也就是实际就是差不多你入手的这个单价是大概到13000。
1: 13000多
0: 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从去年年底嘉和郡开始推啊，然后中间呢有一定的这个广告风波，
1: 对，有一定广告
0: 风
1: 波，
0: 有一广告就是当时他打这个学区的时候还被大家所质疑，就不能这样这个宣传，
1: 是，
0: 然后打完这样的一个广告风波之后呢，然后再加上这一波价格调整，这个价格在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啊，
1: 对，老板有实力嘛，因为。

0: 一是老板有实力买房，不用担心交房的风险，这是、嗯、这是主要问题。
1: 目前他的这个交房是什么？是现房还是期房？
0: 明年六月份差不多了。
1: 嗯、明年六月份，
0: 对对，很快了，很快了，嗯，很快。外立面做好了，然后中庭的话应该是下个月应该是可以看到中庭跟内部的。他现在在做硬化那里了，就是，
1: 嗯，
0: 然后再做一些原绿化啊、哦，然后呢，泳池也是地下泳池，人车分流，
1: 嗯，
0: 商铺跟住宅都是分开出来的，还是挺好的。铺面已经卖光了，他铺面已经卖光了。
1: 对，因为它周边的话其实商业还是比较成熟的，
0: 对、
1: 嗯、
0: 对，
1: 大家这个需求也是比较旺盛的，
0: 对、
1: 啊、
0: 比较旺盛的。它现在
1: 是学生也好，住户也好，还是很多人，
0: 对、
1: 嗯、
0: 因为它是开发两期，目前只是开发一期而已、
1: 嗯、
0: 目前只是开发一期、嗯、
1: 好，这个是嘉禾郡的推荐、嗯、哈，
0: 对对 对, 对，
1: 虽然说离我们其实很近啊、
0: 嗯、
1: 离我们上班这个地方也很近，但是我还真没去过这个嘉禾郡，我只是每次路过看了看周边，但是从来没有进到里面看过。
0: 对对，
1: 目前这主推的是三个户型哈、
0: 嗯、
1: 从小到大，
0: 对，现在目前的话110、116、125、143和165，但是165基本上买的人比较少、
1: 嗯、基本上
0: 是
1: 三个户型，
0: 主要是在116到143或125、
1: 嗯、从三房，最小的就是三房，
0: 三房三加一房，全部都是三加一房，
1: 嗯，
0: 三加一房，
1: 嗯，
0: 三加一房，
1: 然后最大的这140多它能够做到两个套房，
0: 它可以没有165可以做两个套房，
1: 哦，
0: 143是做不到两个套房，143它是四房，四加一房，
1: 哦，
0: 四加一房，然后呢，那个厨房的开间宽度可以做到一个4.5米的开间宽，
1: 嗯，
0: 进深的话大概是在3.7米的进深，
1: 嗯，
0: 将近厨房有10几个平方了，
1: 是，而且它其实有一点也是做到了这个专梯专户哈，
0: 专梯专户
1: 两梯两户，它是能够做到专梯专户这样的一个入户，
0: 对对对，
1: 其实也相对而言会更加私密性一点，更舒服一点啊。
0: 南北阳台的话，直线距离就13米，
1: 嗯，
0: 对。
1: 也是能够做到这个南北通透的，
0: 南北通透，它是纯板楼，纯板楼，板式楼、
1: 嗯、纯板楼，
0: 对，因为我们板式楼，因为很多客户在分板式楼跟塔式楼，他有点模糊，他说哎，你这个板式楼是印象中他认为是两梯两户，是两梯四户，其实板式楼就是跟我们板子木板一样、
1: 嗯、
0: 方方正正那种，就是板式楼，
1: 嗯，
0: 它就是我们是板式楼，塔式楼它有很多种，但塔式楼它就是跟这点缀的那种的圆圈啊，或者是不规则的形状、
1: 嗯、
0: 或者是里面有两梯四户两梯八户那种塔，
1: 还有一种就是板塔结合的，有一部分是塔的，然后有一部分稍微大点的户型能够做到板的，就是南北通透的啊。
0: 对对对，公厕房是目前在海口做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很多内地客户来到海南说、
1: 嗯、
0: 哎，你们海南为什么盖的房子那么喜欢做公厕房，是不是，比如说像盛达的就是朝南的就是小户型，朝北的就是大户型，
1: 嗯，
0: 那很多很多内地客户来就看不懂，哎，为什么老是做公厕房做那么多，而且做又是板房，又像又是这种，干嘛不做那种通透的，南北更加通透的，
1: 嗯，
0: 因为像内地客户来更喜欢通透，其实对于内地客户来讲他不说考虑什么得房率太大、
1: 嗯、
0: 他只要什么南北通透，他只考虑、
1: 这个、是的，这个嘉禾郡之前其实推的并不是特别的多哈，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对于嘉禾郡有点这个一笔带过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其实还是在于它这个价格没有到位，
0: 它价格没到位、
1: 啊、当时第一是这个学区的这个小、中学确实是跟这个小学差太多了，
0: 差太多，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位置，它有点这个在一个小的三角上，
0: 三角形，
1: 你如果买的这个周边的话，它沿着这个主干道其实也挺吵的啊，包括会有这种三角的这种感觉，不
0: 是
1: 正中间，但是中间的这个这个楼栋就可能好一些。
0: 对，
1: 然后但目前来说，只要有合适的价格，我觉得还是最后的是价格的问题。
0: 价格问题，
1: 价格只要到位的话，一切都是它的优点了。
0: 对，因为比如说你在一号楼，一号楼卖的多，二号楼也卖的多，是不是？
1: 嗯、
0: 因为像最尾就是五号楼，五号楼可能大家会觉得吵，但是我感觉还可以啊。
1: 嗯，13000。多能买到一梯一户，然后有顶级小学，中学还可以，周边商业配套成熟，再加上小区的园林绿化，然后交付都不成问题的这个情况下，确实我觉得目前是值得跟大家推荐的哈。
0: 对，你要
1: 这也是今天跟大家聊嘉禾郡的这个原因所在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这是一个比较，我个人感觉就是一个生活啊各方面相对近，尤其它户型啊厨房相对比较亮眼的，确实它的这个厨房是我们看到很多新房的户型里面，它这个厨房确实给我是一个最大一个亮眼的。
1: 嗯，是的啊，我们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再来推荐几套二手房吧、
0: 嗯、
1: 就是二手房目前我们在手中比较有性价比的房源。
0: 滨江西岸啊，目前看是滨江西岸。
1: 嗯，
0: 对，滨江西岸的有一个145万的啊，145万的那套，那套的话现在业主价格也诚心想卖哦，如果说能聊到价格，我估计可能就是10000出头吧。
1: 嗯，滨江
0: 西
1: 岸，
0: 对，
1: 嗯，
0: 滨江西岸，
1: 我记得上次也推荐了这个，
0: 推荐这套，但是这套业主已经还清贷款了，
1: 嗯，
0: 他已经结清贷款了，
1: 嗯，
0: 反正我现在跟他讲了，我说大概9000到10000吧，
1: 嗯，
0: 他也不排斥，只要有客户能够来， 他也应该也是可以出手啊。目前我们。

0: 霸的价格就是在12000多，
1: 117，
0: 117平，110几平，110多平，
1: 嗯，然后这样价格差不多也是100万出头，
0: 对，
1: 嗯，
0: 9000到10000吧，大概是这个范围，目前的行情价，
1: 嗯，
0: 因为2017、2016、2017年的小区，啊，外立面全部做了翻新了，啊，外面做、
1: 嗯、
0: 出门口就是那个江宇天城、江宇天柱，就是滨江路。
1: 嗯，
0: 又是泉南七桥和泉南中学的一个书包，
1: 对，离滨江路也是非常的近，就在这个马坡街旁边，
0: 对、
1: 嗯、
0: 两栋楼，两梯五户，
1: 嗯，
0: 南北通透，它是边户，不用担心它这个采光的问题，它户型很好，它户型非常不错、
1: 嗯、好，这是第一套哈、
0: 啊、
1: 然后第二套我们再推荐一个，
0: 第二套是德成公寓
1: 啊，德成公寓，
0: 对，德成公寓117点几平，板楼3房2厅2卫，1梯2户，2016年交房的小区，
1: 嗯，这个德成公寓其实也是在这个红城湖路、
0: 红城湖新南路、
1: 嗯、
0: 新南路的交叉路口啊、嗯嗯，红城路和新南路的交叉路口，
1: 嗯，
0: 都可以关注。
1: 它属于琼山区，就是这个算是这个老高登东街、红城湖路中间这个，就是算老城区，琼山的这个
0: 老
1: 城
0: 区，
1: 对，老
0: 城
1: 区，
0: 那是目前的价格，业主的话，因为有客户是想105。但实际我觉得，就说可能就说现在的业主心理价是108，我觉得105也能卖，103也能卖，我估计、
1: 嗯。它的这个面积是多少？
0: 117.5。
1: 嗯，117.5。
0: 对，德成。
1: 然后挂牌的费用是？
0: 目前的话是
1: 108。
0: 对，目前挂德成公寓108、
1: 嗯，
0: 这是业主的一个底价，因为我们现在挂牌是根据业主的底价来挂了，就不需要挂太高，让大家在那里去思考说，哎，这个业主的空间是不是还能谈？
1: 嗯、
0: 因为有时候经纪人去谈价的时候就觉得，是不是空间很大，是这样子的。117.5，目前这个价格，有客户是挂牌是113，但业主心理价是108，108，那可能你再去谈点的话，我觉得就是也能成交的，只要有客户真的想买的话呢，我觉得价格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1: 嗯，
0: 价格不大。
1: 是的，这两套房源我们也会发在这个粉丝群当中哈，因为这个说的、
0: 嗯、
1: 大概这个位置大家可能能够听到、
0: 嗯、
1: 啊，但是它是这个装修什么样，户型怎么样，可能还得看图才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啊。
0: 嗯，对对对对。
1: 我们稍后会发在这个粉丝群当中。
0: 嗯，是的。
1: 包括还有这个嘉和轩目前最新的一个政策以及所推出的一个优惠哈，如果说想要拿到这些优惠以及折上折的更多的这种福利的话，欢迎各位能够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谈房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房源的筛选和推荐。那么当然也可以去找郑哥了，郑哥主要是在做滨江路这边哈，包括琼山片区的这些房源，主要是二手房哈。目前这个二手房是属于存量型的这个市场，就是它的这个存量太多了，或者说挂牌的数量太多了，你筛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0: 对，是的，是的。选房也是一个很重大的过程，
1: 嗯，所以说郑哥作为选房师嘛，给自己的定义叫做选房师，
0: 嗯，
1: 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选上会下一些功夫啊，
0: 不限区，
1: 选了这些
0: 也不限区域的、
1: 嗯，选了这些房子可能会更加的合适一点啊，
0: 嗯，
1: 或者说是性价比更高一点，它的有些会有些独到的一些位置会、
0: 嗯、
1: 给到大家一些观察啊，
0: 嗯嗯，对。
1: 是的，那么到这里9:57，我们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了，感谢各位能够在今天早间的一个小时在电波当中一同陪伴我们在早间这一个小时的时光。我们虽然说节目结束了，但是服务依然不停啊，全天24小时，如果看到您的消息都会回复大家，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都可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也欢迎大家能够到视频号里去搜索海口选房师郑哥哈，郑是正大光明的郑啊，去找到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郑哥啊，去交流一下目前这个市场的情况，以及去看一看他所推荐的一些视频，拍摄的一些房子的房源有哪些是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马上到来的中秋国庆的小长假当中能够选到自己的好房子吧啊，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交易都非常的顺畅，能够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然后也不踩坑哈，以合适的一个价格，合理的一个价格去选择到啊，都能够住得安心，住得放心哈。
0: 是的，
1: 更多的精彩我们在明天的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

带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07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想要和我们持续来互动的朋友，欢迎您呢直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然后大家呢可以点一个关注，然后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呢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哦。
1: 嗯，是的。看到小鱼先来打卡了，说打卡打卡，孙孙小小上午好，小鱼上午好，
0: 上午好，上午好。
1: 看到你们来打卡了，我们也是动力满满呢。
0: 真的吗？
1: 哦，是的。
0: OK，
1: 真的。
0: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在每天那个上节目之前呢，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呢都会给我们拍一张照片。然后今天我们两个的照片拍的是活力满满，元气满满，活力四射。
1: 每天就咱俩是最活力的。
0: 对，只有我们两个人看起来还有点像模样。

0: 因为打卡照片嘛，就是其他的就随便拍一下，代表你人在就好了。
1: 然后我们每次跟导播老师说稍等稍等，
0: 我们摆个 pose，
1: 我们要摆一个 pose， 我们每天的 pose 都不太一样，
0: 就是保持这种活力满满的状态啊。所以刚刚说了，大家来打卡，我们俩会很开心，这是真的啊，
1: 是真的很开心。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老龄动态大板块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新鲜内容。我们今天分享到的老龄动态是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的活动。
0: 是的，日前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印发了通知，部署开展2026全国敬老月活动。通知明确，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活动时间就是10月1号到31号。因为它这个整个通知的内容呢还是挺长的，所以我们就截取主要是活动内容当中比较关键的部分来跟大家看一看，分享一下具体有哪个。总共是有6大块的内容。
1: 是，首先呢，第一大点就是开展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特殊困难的老年人，同时呢，动员广大党员干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广泛的开展多种形式的走访慰问活动，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提升行动，推进幸福敲门、暖心到家等行动，预防和减少老年人居家安全风险。
0: 第二个就是加强老年人健康服务和科技支撑，强化老年健康教育，普及老年常见病和慢性病防治、失能失智预防、跌倒等伤害预防、应急救治、心理健康等知识，引导老年人参加定期体检，加强体育锻炼，深入开展老年口腔健康、营养改善、心理关爱、痴呆防治、听力健康、合理用药等健康促进行动。
1: 第三大点呢，是建设安全宜居的适老环境，强化老年人家庭的用电、用水、用气等等安全检查，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0: 第四个呢，就是强化老年人数字安全保护和反诈防骗教育，加大对老年人数字安全保护法律法规的普及和宣传力度，提高老年人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意识，深入实施智慧助老行动，推进数字技术、智能设备和应用软件适老化，引导企业推出老年人能用好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
1: 第五点呢，是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严厉打击针对老年人的人身权益、消费欺诈、非法金融活动、电信网络诈骗等等这些违法犯罪行为，严查制售假冒艺术品、未经许可经营的旅行社服务、不合理低价游等等一系列的违法经营行为。
0: 第六个呢，就是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深入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孝亲敬老纳入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融入民俗文化活动，增强全社会接纳尊重帮助老年人的关爱意识。这个也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2026年全国敬老院活动哈。现在呢是印发了通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印发的，这个是大概内容。
1: 对，这个活动时间是整个10月份啊，从下个月开始，10月1号到31号啊，关爱身边的老年人吧。
0: 是的，没错。今天呀、也是一个特别的节气啊，到了这个秋分节气了。秋分节气平分秋色啊，
1: 是。
0: 所以今天白天和夜晚是同样长的，而且今天秋分节气呢，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个时候到处洋溢着一片丰收的喜悦呀。我们如果说就是大家这个比如说看看新闻呐、或者是有的时候这个待在农村的更能够感受到这种丰收的喜悦。
1: 我现在就特别想找一个农村待一会儿，就是我不想再看到
0: 下班就骑车去，
1: 我不想再看到超过6层以上的楼了，我想看到一些矮矮的楼，就是我希望我生活的这个地方视线不要受到太多的阻碍、最好是一眼就是望不到头的那一种、不要往这边望是楼，往那边漏望是房子，往那边漏望是商场。
0: 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市区你想找这个地方，那只能说明你家住的有点偏了，
1: 只能说明你不住在市区了。
0: 是，但是偶尔这个我们去乡村转一转非常的合适。到了海口呢，现在慢慢的感觉到有一丝丝的凉意，会非常舒服。那全国各地其他的城市更是已经进入到秋风萧瑟的季节了哈。
1: 是，尤其是秋分的这个饮食跟中国人

0: 代代相传的时令是非常有讲究的。
1: 是的，秋分前后啊，最醉人的秋味儿当属桂花香。
0: 桂花
1: 啊，我就是那个，如果说哈，一个街道上种了桂花，到这个季节，那个飘香啊，香到处都是。
0: 我们海口有吗？
1: 海口很少，
0: 我好像没有在海口闻到过桂花的香味儿哎。
1: 海口的那个桂花特别少。
0: 嗯，
1: 我印象当中是小的时候我去上海，上海的时候它有整个公园。种的全是桂花
0: 哦，
1: 哇！到了那个季节的时候，那个桂花好香好香。然后呢，掉在地上嘛，又很可惜，我们就拿那个袋子去抖一点桂花回家，捡一点桂花。回家之后呢，就可以晒干，然后泡茶也行，或者有的时候啊，做一些桂花蜜呀、桂花糕啊，满口生香。
0: 是这个桂花糖藕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一个东西。我们之前这个桂花糖藕，你知道是在哪儿卖吗？在我们家的那种。熟食店
1: 啊，熟食店还有卖桂花糖藕呢。
0: 对，这个种桂花糖藕，它就是在熟食店卖的，就是把那个藕，里边藕的那个空隙里边那个小孔孔里面
1: 放那种糯米，
0: 对，填上糯米，然后应该是蒸的吧，我不知道是蒸的还是煮的啊，
1: 蒸的，
0: 反正就是加点红糖，加点那个桂花，然后那个上面的汤汁是特别浓稠的，后来就是把它直接给切上片嘛，切成片之后，它整个的这个口感。非常的好吃，我一个人空口能吃一整条这个桂花糖，但是这个当然不建议多吃啊，因为它是糯米的东西，再加上有点甜，你空腹吃、空口吃的话，这个健康层面不是特别的建议。
1: 是的，是的，反正到了秋天这个季节就特别适合品桂花。除了品桂花之外，现在就可以吃螃蟹喽、
0: 哦，
1: 大闸蟹出炉啦、
0: 嗯！
1: 大闸蟹呢，现在迎来了最佳的赏味期。吃大闸蟹呢，那。当然这个原汁原味的做法当属清蒸。清蒸过后的这个秋蟹，它的壳呢看得很橙红，一撬开看到那个蟹膏啊金黄流油，掰开膏油顺着指尖流淌，再搭配一点姜醋食用，鲜中带甜，回味悠长。
0: 我今年想尝试一下吃那个生的这个螃蟹，
1: 生腌的那种、啊、
0: 对，就是生腌，我们平时可能吃那个虾吃的比较多、但是我最近看大伙儿开始吃那个生的螃蟹了，那个口感我还真的从来没有尝试过，
1: 小尝即可，不建议多吃
0: 啊。对、啊、
1: 毕竟是那个生的嘛。
0: 是，除此之外呢，除了河蟹之外呢，像我国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呢，也是已经全面开鱼了，买一些新鲜的梭子蟹啊，回家就直接蒸，痛痛快快的吃成一大口蟹肉，这个也是。螃蟹确实非常好吃，除了不是很好剥之外啊、其实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那还有到了秋分之后可以吃什么呢？吃新米啊、俗话说秋分一到谷场见稻啊，因为秋分过后呢，沉甸甸的稻穗就开始在风里晃出细碎的金芒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收新米。你像我们海南这边呢，因为它种稻子是一年好多季嘛，但在很多地方呢就是一年一季，到了这个九月份，到了秋分之后就开始收那个稻穗了
0: 啊，然后还能把这些米类的东西做成那个糕点，然后那个糕点一蒸什么的，上面还能撒点小桂花的那个颗粒，
1: 是，
0: 然后米还可以用来打糍粑，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平时特别爱吃的，不管是口感也好还是味道也好，我们都特喜欢。
1: 对，在岭南部分地区呢还有吃秋菜的习俗。秋菜它指的就是一种野苋菜，将猪油烧热之后入锅爆炒，然后反正时间不能太长，炒出来的那个油量是清脆的，口感呢熟而不过，嫩而不柴。还有就是除了清炒，还可以将野苋菜和鱼片一起滚汤，然后做好的这个汤汁啊是非常奶白奶白的，你想想那个味道吃起来非常的好吃，喝一口汤，哎呀
0: 哎呀。但是这个苋菜好像是不能和那个甲鱼一起食用
1: 啊，
0: 会有问题，会出大问题、我看那个电视剧它里边是这么演的，
1: 大家吃之前这个查一查啊，
0: 会晕，真的会晕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秋梨，这个可能尤其是在比较干天气比较干燥的这个地方，还有需要有什么润肺呀、止咳呀等等这类需求的朋友，这个时候上市的这个梨呢水分非常的充足，咬一口呢也是清甜爽脆的、而且这个自古以来呢就是解秋燥的一个时令水果。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把这个梨挑几颗之后呢去核切块，跟冰糖和银耳一起炖了这个梨肉，喝一口呢润喉又润肺，非常适合比较干燥的秋天。
1: 是的。

0: 冰糖银耳粥，
1: 嗯。
0: 那像秋分到了之后呀，我们反正饮食大家遵循几大原则，首先就是润燥生津，防秋燥伤身嘛。秋分最后比较显著的气候特征就是你明显感觉会有点干燥了，
1: 对，
0: 很燥。
1: 燥的话，
0: 就会容易出现什么呢？口干、嗓子痛，然后干咳，但是又没什么痰，皮肤又开始变得很干燥了，所以这个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秋天的美味之外，秋分可以吃什么呢？适量吃一些百合，还有刚刚说的雪梨、银耳，它是属于干润的食物，同时搭配少量多次喝温水，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津液。还有呢，就是像这个辛辣的食物呀，就少吃了啊，辛辣的食物，比如说除了辣椒之外，还有生姜、大蒜。
1: 这也算，
0: 生姜、大蒜也是属于辛辣的食物，就少吃。可以吃一些酸味的食物，比如山楂、柚子、葡萄，这些就非常不错。
1: 是。除此之外呢，这个时候要少食生冷，健脾益胃。经过夏季的消耗呢，人的这个脾胃功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秋分前后呢，天气又转凉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老吃那些生冷的食物，就非常的容易损伤你的脾胃的阳气，你会出现腹胀、拉肚子等等这些肠胃问题。所以饮食呢，应该是以温热还有易消化为主，呵护你的那个非常脆弱的脾胃啊，
0: 是的，
1: 减
0: 是
1: 少
0: 的。
1: 换季的时候肠胃不适的问题。
0: 那你看食物，反正遵循我们刚刚说的这一些原则嘛，润燥的是吧？那润燥的有哪些呢？白色食物是首选，白色的食物，你比如梨啊，梨它那个肉是白的嘛，
1: 白肉，
0: 是，
1: 也算。
0: 水分含量很高，还有就是百合、山药，就非常不错。那水果呢，在这个季节可以吃柚子、石榴、山楂、葡萄，然后这个还可以吃一些南瓜、小米、红薯。肉方面的话呢，吃一些鸭肉、鱼肉、鸡蛋、大豆及其制品，这个是优质蛋白的良好来源。反正这些食物啊，都非常适合吃。
1: 是，还有就是秋分食养有三大误区。第一个误区，贴秋膘这件事情，我们其实自古以来都说这个秋天是应该适当要贴点秋膘，但是这个贴秋膘呢，它不是大鱼大肉的一个进补。秋天确实是进补的好时机，所以有很多朋友就会选择大量的吃肉。但是呢，秋分时节燥气还是在的，你盲目的进补呢，容易加重你脾胃的负担，出现积食啊、上火呀等等这些情况。饮食呢，应该在润燥生津的这个基础之上，适量的增加含优质蛋白质的一些食物就可以了，不要狂吃。
0: 狂吃可不行啊，
1: 对，
0: 不要借着贴秋膘的幌子
1: 在这里放纵你自己。
0: 是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缓解秋燥，我就多喝水呗，多喝水啊，我就能够缓解这个燥热嘛。面对口干舌燥的话，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单纯大量饮水，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燥邪伤津的问题。大家呢，可以吃一些润燥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我最近就是有的时候在家里煮一点，里面反正加了别人给我配的，里面有麦冬啊，还有其他的那些，就煮个这个水喝。因为我感觉我最近真的非常的燥。
1: 我感觉你，我每次听那个潇潇分享他在家里边干什么干什么的时候啊，我就说我能去你家生活吗？你家那个介不介意？你家现在有一个孩子，你家介不介意再多一个孩子呀？
0: 不介意。
1: 我感觉他每天在家里边那个生活的特别好，自己给自己今天弄个这个，冻个那个，做个这个，又煮个那个。
0: 因为我就感觉最近自己特别秋燥嘛，真的特别燥，就嗓子非常的干，喝水就缓解不了，那就只能煮点这种，感觉喝起来会略微的好一点点啊。
1: 是，我想和你一起生活，你那个什么时候就是想跟我一起生活的时候，你跟我说一声，然后我拉着行李上你们家，
0: 随时都想啊。今天中午就上我家
1: 去，我还能再带个猫去吗？我们俩都挺可怜，在家里边。
0: 我家又有猫又有狗，
1: 太
0: 一起
1: 好
0: 生
1: 了，
0: 活吧。
1: 我想去你家哈。还有一个呢，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大量食用辛辣食物来驱寒。秋分之后呢，天气转凉了，很多人喜欢通过吃辣椒啊，还有生姜这些辛辣的食物来驱寒。当然，我们这儿暂时还不用啊。辛辣食物呢，大多是性温发散的，过量的食用容易 耗，就是损耗这个人体的津液，加重口干咽痛等等。我说我怎么这两天嗓子这么疼啊，我这两天
0: 吃辣椒什么
1: 每天，对，应该是我应该是辣椒吃多了。我每天早上起来的那一刻，我感觉我的嗓子已经痛到说不出来话了、
0: 啊、
1: 但是可能就是过个一个小时啊，或者说着说着话就会好一些，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嗓子又会痛，陷入了一个这样的循环当中。
0: 是，就是我每年到那种换季的时候。

0: 然后嗓子，尤其是干我们这个靠说话说的比较多的，
1: 对啊，
0: 到了这个季节，嗓子或多或少它就是有点难受，
1: 真不行，这嗓子真是跟不上了，这是工伤吗，老师？
0: 你怎么说着说着就
1: 老师工伤？老师，这个真不行，
0: 应该问我们的领导有没有
1: 领导，我工伤了，领导，我嗓子特别疼，领导，你给我买个含片，然后喊一喊，
0: 奖励宋宋再上一档节目，
1: 谢谢，你人蛮好的啊。
0: 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秋天呢，就是通过一些食养来调节身体，遵循润燥增酸健脾益胃的原则，合理的搭配应季食物，规避盲目贴秋膘，吃太多辛辣的一些食物，然后呢要规律作息，早睡早起身体好。
1: 哎，别说这四个字我接受不了，
0: 你天天要在你身边念早睡早起身体好。
1: 谢谢。我们来看大家发来的消息，热风吹呢说，大家上午好呀，我是热风。上午好，
0: 上午
1: 说你是热风呀，
0: 你不是叫热风吹吗？
1: 你是热风吹，行，我们知道了啊。然后还有看到大螺丝呢说，打卡打卡支持潇潇和宋宋的工作，
0: 感恩，
1: 谢谢领导。说当年呢去上海工作的时候，十月满城桂花香，还淅淅沥沥的下雨，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城市。
0: 是他说的这个感觉，对，我也特别喜欢。
1: 那爱上的是那个城市吗？
0: 哎，还是爱上了那个人呢？
1: 你对吗？你说吧，你展开讲讲，展开讲讲。然后还有那个谁，大爷爷说，三金，你吃了秋天的第一碗五花肉了吗？秋天的第一碗五花肉，
0: 为什么要吃第一碗五花肉哦？
1: 现在吃五花肉，谁还论是不是秋天呢？那春夏秋冬什么时候得意吃，什么时候就吃，
0: 随时随地都在吃五花肉。
1: 我最近比较喜欢吃那个口味的五花肉，就是带一点甜味的那种，就是灰菜里边的那种五花肉
0: 啊。但是甜味，那不是红烧肉吗？
1: 啊，对，就是红烧肉，但是它的那个就是徽派的那个做法的红烧肉，跟反正起码跟我们家北方的那个红烧肉的做法不太一样。我不知道跟你家的，哎，你家做红烧肉放辣椒吗？
0: 啊，会，
1: 也放吧，
0: 四川放点干辣
1: 椒。我感觉你们肯定是放辣椒的，但是它那个就是甜咸口的味道特别好。然后他说带你家小猪来教训一下我家的来财，太皮了，我家小猪啪一巴掌你家的那个。来财呀，都得算工伤，反正是。
0: 他来财也是小猫，
1: 我不知道。哎，你家来财是谁呀？你给我看看。来财，给我看，我猜是小猫啊，我不知道。哎，等会儿我想想，看到了，是一只小狗。
0: 哎呀，
1: 是这个特别可爱的这个小柴。
0: 好家伙，那到底是那个来财介绍教训小猪吧？
1: 你这个来财看着就打不过我家小猪，我说实话，我家小猪那一巴掌特别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健康资讯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不要走开哟，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一会儿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帽，插空花好玩啊，
5: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长时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8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吗？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此时此刻各位朋友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我们互动。来看到大胳膊拍了一个，你叫来财，怎么长得不太善良呢？
0: 他那个长得有点潦草，他有点像那个潦草小狗。拿过来，我给你那个
1: 捯饬捯饬，
0: 我给你那个给他扎俩小辫儿，给他梳梳妆，给他画画眉毛，画俩小腮红，然后贴个假睫毛，再还给你啊！
1: 哎呀妈呀，这反正这个家里养个小宠物啥的呀，
0: 挺好玩的，
1: 还挺可爱的哈。
0: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健康的大板块当中来啊。我们还是来跟大家关注关注，哎呀，从上到下，从头到脚，你的一系列健康问题。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就是聊一聊。

0: 然后说吃这件事情吧，是吧？
1: 嗯，
0: 比如说吃这个玉米，
1: 嗯，
0: 主要是来跟大家聊玉米。聊到这个玉米，大家都觉得，哎，这个好啊，
1: 这个好，
0: 是一个非
1: 减
0: 常，
1: 肥吃，
0: 健康的这个食品。
1: 嗯，
0: 而且我来海南之前，我不知道海南的朋友这么爱吃玉米呢，因为我很少在大街上直接看到人家摆一摊卖玉米的，什么10块钱3个呀，就直。

0: 有也有
1: 拿回去煮，反正我在我们老家很少、嗯、很少看到吃这种新鲜玉米，反正大家这么爱吃的比较少、嗯、
0: 是因为玉米它分为很多种嘛，然后大家的那个口感喜欢的口味也不一样，有的朋友喜欢吃那个发黏的那种玉米
1: 糯玉米、
0: 有的朋友就喜欢吃那种比较清爽的甜玉米水果玉米。
1: 你喜欢吃哪个？
0: 我只吃水果玉米。
1: 我也是，我也喜欢吃那个甜玉米。
0: 但是你像很多比如说我的很多家人和朋友他们就只吃那种糯玉米、嗯、尤其是东北有一种花糯玉米，你吃过没有？
1: 嗯，
0: 就是它是花的、嗯、它上面有紫色、嗯、有粉色、
1: 嗯、
0: 然后有黄色，有反正很多很多很多种颜色混在一起、
1: 那个、那个粒儿还挺好看是吧？
0: 对，特别漂亮，反正就是花糯玉米，他们只吃那一种。但是呢我不太喜欢那个口感，就是黏的糊的那个口感、
1: 嗯、所以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嘛、
0: 嗯、
1: 然后这两种玉米哈，我们来看看它们的营养成分怎么样。告诉大家，甜玉米虽然更甜，但是呢它的热量却比糯玉米要低一些哟、
0: 哎、这么多年不小心吃对了
1: 是的，因为看它整个的话，你要想糯玉米它是属于那种煮完就有点糊化了这种嘛、
0: 嗯、
1: 它里面有很多很高的这种这个热量。那甜玉米呢虽然吃起来甜，但是它是属于那种比较清爽的，
0: 对，
1: 所以就是同等量的甜玉米热量比糯玉米低了快一半，
0: 你看
1: 膳食纤维含量也更高，饱腹感更强，所以相对糯玉米甜玉米更适合在减肥期间替代精致主食来吃。
0: 对，另外呢就是甜玉米当中的这个总糖的含量呢是糯玉米的七倍啊，所以说它的那些味道吃起来更加的香甜可口，它的葡萄糖果糖蔗糖的含量都高于糯玉米、加上它的水分含量也确实比较高嘛，所以吃起来是清脆多汁的。糯玉米它总体来说是碳水化合物更高，尤其是淀粉的含量更高，所以它更有嚼劲，吃起来也是比较 Q 弹的，是那种糯糯唧唧的那个口感。
1: 对对对，像那个高血糖控制体重的人还是首选甜玉米哈，因为糯玉米它还含有更多的淀粉，而且主要是支链淀粉、这种淀粉更容易被消化分解，所以升血糖的速度就更快。
0: 嗯，
1: 所以控制血糖的朋友呢还是选择那个甜玉米会好一些。
0: 是，这个升糖指数起码能更低一些嘛、
1: 嗯、
0: 另外就是甜玉米当中的这个维生素 A 的含量很高，主要来源于是贝塔胡萝卜素，然后叶酸的含量呢也比糯玉米要高出了四倍左右。还有就是补充维生素 E 要记得把糯玉米啃干净。
1: 对，因为它就是那个玉米最下面那一节哈，连接那个玉米棒的，它其中有个特别特别小的胚芽，
0: 嗯，
1: 你知道吗？营养都集中在那个胚芽上面呢。
0: 哎，你吃玉米怎么吃啊？就是这一大根你怎么下口啊？
1: 我基本上都是给它剥下来，
0: 剥下来，
1: 用勺子一口一口，
0: 用勺子一口一口吃。我决定跟你一起吃玉米，吃你剥好的。
1: 因为剥下来，我觉得这样吃着得劲儿，有的时候啃的话啃不干净。
0: 有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其实吃玉米的方式不一样嘛，有朋友就喜欢胡乱一气的去啃、然后啃完之后那个玉米上还留了很多的那个皮儿，因为你那样胡乱啃、那肯定会留皮儿嘛，
1: 就是真的是跟小狗啃的差不
0: 多。对对对，连着皮儿带着瓤反正都啃。然后呢还有朋友喜欢整整齐，我是喜欢整整齐齐的去啃那个玉米、
1: 就是先啃一道露露出来，然后沿着那个露露这样去啃贼解压是不是？
0: 对，先把那一条，然后那一条啃其实也不是很好啃，你只能把你的这个下牙塞到两溜那个玉米粒中间，然后以铲车往外铲土刨的那个方式，
1: 跟个土拨鼠一样。
0: 对对对，跟土拨鼠一样，把那一条链路先给链出来。哎，自从有了那一条之后，你后面的后续发展就一切变得很顺利了。你就开始顺着那个沟沟一条一条的啃，一条，我真的是一条一条的啃。然后每次我啃完的那个玉米干干净净，上面不会有任何一个遗留。
1: 这个强迫症的人哈，就看着这个玉米棒子特别的舒服。
0: 然后小的时候的玉米，我不知道跟现在的玉米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小时候我吃完玉米之后，我喜欢嚼中间的那个玉米芯儿。
1: 哦，就玉米棒子啊。
0: 对，就是啃完玉米粒之后的那个玉米芯儿，小的时候嚼呢，那个就是有一种热甘蔗的那种口感，是有水的。 有水，然后嚼着嚼着反正越嚼越香，然后煮玉米的那个水呢也是可以喝的、
1: 啊、
0: 还蛮好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之后这个玉米芯儿我就咬不动了，我就嚼不动了，它就不是小时候吃的玉米的那种芯儿，就是能够嚼的那种了、
1: 哎、这个我还真没有嚼过。
0: 然后煮完玉米的那个水也不再好喝了，不如小时候的好喝了、
1: 啊、是吗、
0: 嗯。

0: 我感觉我都没有喝过煮玉米的水儿，但是上次我把那个玉米买回去，玉米须儿我给它扯下来了，
1: 嗯，
0: 泡了一下水，因为不是有我看还有
1: 啊玉米须茶，
0: 买那个玉米须茶的吗？
1: 是，
0: 我就把那个玉米须扯下来泡个水喝。
1: 那个如果是就是经常拉肚子的朋友，肠胃不太好的朋友不能喝那个，
0: 哦、
1: 喝那个会狂上厕所。我做过一个试验，我买了一包玉米须茶，真的喝完了之后狂上厕所。
0: 哦，来看到大胳膊他说冷知识。糯玉米比甜玉米的糖分还高，
1: 它不是说糖分更高，
0: 它是热量，
1: 对，它是指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总的那个碳水化合物更高，
0: 因为它是淀粉含量高嘛，
1: 对，它是淀粉加总糖，不含那个膳食纤维进去，但是你这么说也没错，它那个总糖含量的话其实是甜玉米更高，
0: 是，反正我们吃起来甜玉米甜，但是呢你要想它被人体吸收的速度更快，转化为身体的糖分的话，那是糯玉米，
1: 对，
0: 糯玉米更快，所以想要这个控血糖的啊，或者是平时想要减脂的朋友啊，大家还是吃那种甜玉米会更好一些。
1: 是，但是不能拿这个当成，比如说晚饭我就只吃这一根玉米，那是不行的，因为你的这个营养来源太过单一了，也没有蛋白质，也没有其他的一些膳食纤维，光啃一根玉米是不可取的行为哦。
0: 是的，是的，我看尤其是这个在控制体重的人啊，每次呢就是带一半截玉米，或者是带一整根玉米，来啃一啃，确实能够这个让我们的身体啊，这个控控糖啊，或者是减减脂啊，也是比较健康的哈。
1: 是，然后看到大螺丝呢，他说三金老师，你的牙真齐啊，能够啃得笔直的一条线，哇哦，一点也听不出来有阴阳的意味呢。你不知道吗？在古代的时候，牙齐不齐跟你对应的价格是不一样的。牙齐一点，牙口好的话，你能卖上一个好价钱；要是牙不好的话，人家看都不来看你的。
0: 啃玉米啃出经验了、啊、
1: 真是我全世界最会啃玉米之人。
0: 我们说到呢，就是有很多人在这个健身的时候，或者是想要减脂的时候，去吃玉米。我是属于那种一段时间，比如说我的饮食控制的特别严格，啃个玉米啊什么的，过一段时间反正就不想再吃了，
1: 就又算了
0: 啊、
1: 我是没有办法把它就是当成减肥的那个主食来吃。我们刚刚说到减肥这件事情呢，就包括吃玉米，有的时候想吃，有的时候不想吃，减肥也是呀，有的时候想去，有的时候不想去，健身也是，有的时候想去，有的时候不想去，
0: 尤其是健身这件事情，反正我之前办过好几次健身卡、这个刚开始的时候热血沸腾，
1: 我这次属于我的我一定要夺回来，重生之我在健身房变成健身女王，
0: 然后就是那个刚开始的话可有热情了、然后后来真的就办了健身卡，一年压根儿没去过几次，
1: 当澡堂子用也没去过吗？
0: 那很少去，就很少去。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也会陷入深深的自责，就是、我是不是太懒了？
1: 太懒了。
0: 这个人别人都能自律，为什么我就不行呢？
1: 哎呀，其实真实的情况更恶劣，不是你的身体不行，是你的大脑不行，还不如身体不行呢。
0: 这也是想要跟大家说的，有的时候每次健身坚持不过几天，可能是我们的大脑在罢工，这怪到我们的脑子上了啊。
1: 是，很多朋友呢，之所以难以开始或者难以维持运动呢，尤其是伴随着比较高的压力或者焦虑状态的朋友，并不是因为你们的意志力薄弱，而是大脑的防御机制呢在阻碍他们，在阻碍你们开始运动、面对心理的这个压力呢或者焦虑的情绪，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悖论啊，明知道保持运动习惯有助于身心健康、那么我也试图确实要通过运动让自己变好，但是启动运动这件事非常的困难、运动当中呢又备受折磨，这个也推不起来，那个有氧也坚持不了，更难以坚持，所以呢运动变成了新的压力来源，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0: 是的，是的。那像这个运动时候我们的身体状态它和焦虑发作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焦虑敏感它就是指一个人对焦虑这一个感觉本身的敏感程度嘛，而这个高焦虑敏感性的人可能就是把它误认为是一种焦虑的状态，所以心跳加快啊，呼吸急促，出汗，正是焦虑和惊恐发作的时候我们会出现的一个心理状态嘛，对吧？
1: 是。
0: 然后呢这个运动它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你焦虑敏感性它会让焦虑和惊恐障碍患者大脑将正常的运动状态误认为是一种威胁，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在失控，于是下意识的回避这种状态，然后呢就出现一个循环，一想到运动就紧张，选择不去运动，焦虑下降，大脑学会了回避运动。

0: 动的时候是安全的。
1: 嗯，
0: 所以呢，想要守护这种安全，运动就会被视作一种长期的压力来源。
1: 是，这不就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嘛？另外呢，就是有研究表示呢，运动干预可以显著的降低焦虑的症状，所以本质上心理医生还有精神科的医生呢，都是非常支持这个焦虑症的患者去参与运动的。
0: 也就是说，你要跨过这个坎儿。
1: 对，你要跨过这个坎儿。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个你很难开始，但你一旦开始呢，会比别人更容易爱上运动。因为焦虑者的这个肌腺焦虑高，交感神经长期活跃，那么运动带来的焦虑呢是大幅下降的，这个幅度更大的，也就是说运动对于这个焦虑症患者的奖励是大于普通人的。所以很多长期的跑者呀，还有自行车爱好者以及力量训练爱好者当中呢，焦虑史就是他曾经焦虑过的这个比率相对来说是非常高的。
0: 你应该没有啊。
1: 我吗？我好像没有。我那个什么，有的时候那个事儿他不往心里去，有的时候不太影响我。
0: 我就是纯爱运动，是吧？
1: 对，我是那个纯爱，我是。
0: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确实运动呢，想要开始或者想要坚持下来挺难的。大家可以试试这么运动，比如说快走，散步的时候呢，多快走两步，对吧？简单的走路，它可以激活身体，但不触发威胁系统。散步的时候，身体状态它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啊。最佳的方式就是走上10到20分钟，每周大约5天，感觉身体微微出汗。这个呢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容易执行下去的一个方式了啊。
1: 是，还有一个是固定的节律运动。焦虑的大脑呢讨厌不可预测性，因此呢可以进行一些节律和动作相对固定的运动，比如说低阻力的踩单车呀、爬步机爬坡呀、还有划船机啊等等。节律运动呢能够同步呼吸、前庭系统跟迷走神经，很多研究认为呢这是运动对抗焦虑的重要机制。哎，这个说到迷走神经，之前咱俩那个晕过去了，是不是这个迷走神经出问题了
0: 啊？就是这个，
1: 就是他是吧？
0: 迷走神经性晕厥
1: 啊！对，我俩之前就有过这个病
0: 啊，
1: 什么都犯神经病了，犯这个迷走神经病了，
0: 就是非常的痛，他这种、就是、
1: 对，特别疼，
0: 会让你的那个肚子特别特别疼，疼的然后整个人就是会失去意识。
1: 是我俩嗡一下就晕过去了。
0: 哎呀妈呀，这个太可怕了。
1: 还有就是做一些低强度的力量训练，很多焦虑患者呢其实非常适合这个力量训练，因为力量训练的动作比较短，还可以暂停，控制感极强，而且注意力呢会高度的集中在你的动作上。简单的一些哑铃啊、弹力带呀、还有自重的训练都可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开始的时候需要控制重量跟强度啊，不要一上来上特别大的这个重量，
0: 然后你的大脑就开始说
1: 哎呀举不动举不动，
0: 觉得他压力就开始上来，然后他就会把运动想成一种压力了。
1: 是，你要逐渐递增啊，然后如果刺激太大的话呢，还会激活你的这个焦虑敏感性。
0: 都是在大脑自己骗自己，
1: 自己吓自己，害自己吓自己。所以很多这个焦虑症患者呢并不是不够自律，而是长期呢处在一个被过度激活的神经系统当中。你的身体如果长期处在准备应对危险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大脑就很难真正的放松下来了。运动呢之所以能够改善焦虑，并不是因为它消耗了多余的精力，而是它重新校准了神经系统，把你的身体呢从持续警觉的模式慢慢的带回到安全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大量的这个研究发现，即使是低强度的步行也能够稳定你的焦虑水平。
0: 是的，有的时候你生活当中真的是特别爱焦虑的一个人，你就去运动吧，准没错。运动不需要激烈，也不需要完美，真正重要的就是让大脑反复体验到身体的激活是安全的，我可以在这种感觉当中保持控制。如果说你正在和焦虑共处，就可以从非常非常小的目标开始。你先不要说想的是我要变瘦啊，或者是我要怎么怎么样，如果太关注这个的话，因为它不是一两天能够减下来的，太关注这个数字，你就会觉得啊，今天好像运动了我没用，
1: 对
0: 啊，那你身体里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我运动了反正也没用，我干嘛还要那么辛苦的去运动，
1: 你的大脑就又坏了。
0: 对，就是所以呢你先坚持下去，慢慢的量变肯定会引起质变。然后我前两天还在跟我一个这个朋友聊天，我那个朋友今年他是减了20斤。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啊，他就是通过运动加上一些饮食控制啊，体重减了20斤。他减了20斤之后，今年去体检，之前的什么高血脂啊、脂肪肝啊正常了，
1: 那应该是没了
0: 啊。然后就是身体正常了，而且呢他说他 他觉得自己减肥这件事情都能够成功，那他做任何事情他就觉得自己能够成功了。
1: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这种朋友太狠了，他对自己都这么狠，他对朋友也特别狠。我们要跟那种老也减不下来肥总是胖胖的朋友玩，他们比较心软，他们比较善良，你知道吗？
0: 我也觉得，我就是说，我说你太厉害了，
1: 你太狠了，
0: 太意志力太强了、然后他就觉得就是减肥这件事情给他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改变，
1: 是，
0: 然后让他的自信心增强，还有就是像你说的磨练了他的意志，
1: 真的磨练意志。我也有减掉20斤的时候，我有的，我上次的时候也是花了2到3个月的时间减掉了20斤、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确实好得多、主要是减肥这件事情呢，比如说你说对于我们来说，首先你肯定是要戒酒的对吧，
0: 对，
1: 你不可能说边减肥边喝酒，那肯定是没有用、而且最近呢有可能有朋友说，哎呦你长胖了你干嘛了，你可能就是这个8+1喝的给有点多了所以他们都是有一个非常极致的控制自己的进食的这个能力的、这个事儿比运动那件事儿对于我来说是更难的、所以不到一个就是逼急眼了的一个境界哈。一般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很难再减下去那么20斤30斤什么的了。
0: 现在呢我们俩的最大愿望呢就是偶尔运动运动，完了之后呢就是保持这个不要有太大的变化的一个体重，
1: 对，
0: 然后健康饮食，开开心心，这不够，
1: 是，然后身体尽量不要有太多的运动损伤。我这两天膝盖又坏了你知道吗、我现在楼梯又上不了了，厕所也上不了了，只能上坐的不能上蹲的了膝盖又坏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膝盖每一天
0: 强度整太大了，
1: 有可能有可能，所以大家得悠着点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是适量嘛，二个是循序渐进，根据个人的这个体质不同，而且你的身体你自己知道，哪怕说你有教练，教练说再做几个再做几个，但是你感觉差不多到头，你可以说不
0: 是，
1: 你可以说 no、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那个身体的反正量力而行吧、也不要强撑啊。
1: 对，还有看到风铃说打个下班卡、您来的可真够晚的。然后大罗斯呢说，古代不是买马买牲口看牙齿吗？人类也看吗？
0: 他有没有可能说的，他就可能就是买一些
1: 都看，你知道吗？都看，人更得看，你没有好牙齿你都卖不上价，你都不值钱你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今天呢又有很多的老龄动态跟健康资讯跟大家来分享，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又有新的收获，同时呢也更加关爱自己，关注自己的健康了。我们明天，明天周几啊？
0: 明天是周四。
1: 哦，明天是那个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0: 是
1: 吧？是
0: 的。
1: 行行，那明天还得见。
0: 明天
1: 先不说
0: 了，朋友们。
1: 先不说了，明天怎么还有一天呢？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喽。
0: 明天再见。
1: 希望大家今天一切顺利，一切愉快。
0: 拜拜。
1: 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2: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0: FM 91.6海口汽车。

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中午11: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今天中午的时间，从11:30到13点呢，依然由富贵来陪着大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这个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聊啥呢？今天呀，聊点深的啊，继续聊点成年人的内容，都大人了哈。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啊，在这个马上要到来的中秋假期，你打算怎么过呢？哎，马上要到来的中秋假期你要怎么过呢？首先跟大家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啥消息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为什么我上学的时候就没有。据说咱们海南的

很多这个大学啊，中秋国庆中间不是有3天的这个工作日上班时间吗？就是周一、周二、周三吗？据说他们连着放假。为什么我上学的时候他就不给我连？为什么到他们就连着放假？所以啊，也就是今年的这个大学生，今年在校的这些大学生们，这个假期中秋国庆双节连起来可以休3+3+7等于。

计划呢，可以来跟小强来说一说啊，或者说这个中秋节你打算怎么过呢？怎么样给自己整点仪式感呢？也可以来跟小强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然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强也会跟大家来分享非常多在咱们海南中秋佳节的好去处，有哪些地方你可以去玩一玩，去逛一逛的，哪些地方的节日氛围是比较浓重的浓厚的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子。微信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能找到小强了。看到老朋友很早就来打卡啦，说强总你好，中好呀，中好。小鱼说打卡打卡了，早上起床的时候是阳光明媚，中午突然就开始下雨了。是的，这个雨呀，它下的确实太突然了。说到这个下雨，刚才肉姐在外边还一直在担心呢，说早上还出太阳，中午就下雨，下这么大的雨，家里边没关窗户。哎呀，那这

马上要到来的中秋假期，各位打算怎么过呢？怎么过呢？怎么过会比较好玩呢？哎，如果你还没有一些好的计划或者没有一些什么想法的话啊，然后今天呢可以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希望小强今天给大家来盘点到的这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小小的这个思绪吧，可以说是啊，带来一些小小的建议啊。首先咱说到第一个，说这个就比较紧急了啊，你就赶紧得开始预约了，就是科技馆的话呢有一个中秋游园。哎，这个中秋游园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从9月25号到27号9月25号到27号刚好就是放假的这三天，就是在科技馆它外边不是有个湖吗，那湖心明月艺术装置呢会点亮，然后天上悬皓月，水中映清辉，眼前揽胜景啊，就邀请大家一同在科学与诗意的交汇处啊，奔赴一场关于月亮的温柔的约定。在9月25号晚上的话，中秋节当天，海南科技馆特别开启中秋之夜限定夜场，一场从白天延续到星夜的科普盛宴，只等大家来啊，可以来进行预约。看一下它有好多这个活动呀，你看它有这个科学实验秀、球幕影院观看、互动讲堂、天文观测站，然后 3D 打印工坊，这边还有猜谜互动、滚月饼、夹月饼、套月兔等等啊。反正看一下它的活动地点，要不然在一楼中庭舞台，要不然就在一楼中庭或者在人工湖，还有这个球幕影院的话是在球幕影院里头啊。然后9月25号的夜场的话，大家如果要预约的话，你可以在他的海南科技馆小程序个人预约里边选择25号的夜间场次进行预约，他从昨天就已经开放了，大家如果想去的话提前预约啊。他的活动时间是从晚上7点一直到9点钟，持续两个小时，这是夜场的。然后呢他那个当天不是有好多活动吗，你看他在9月25号的晚上7点钟的时候呢，是有这个趣味讲堂啊，趣味互动讲堂，现场有 NPC， 就是嫦娥，你跟嫦娥吟诗作对啊，就可以领取到花灯，哎，最后呢一同在湖畔点亮花灯。然后在9月25号的晚上8点到8点45，海南科技馆的户外人工湖这个地方会架起天文望远镜啊，带大家一起来凝视月海的幽暗平原，还有环形山的巍峨边缘。然后在中秋，哎呀，你去看一看月亮，看通过天文望远镜去看一看月亮。我觉得如果有很多小朋友没有用过这个天文望远镜去看过太空的话，我觉得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啊，就是去看一看。他这个活动是在9月25号的晚上8点到8点45分。另外呢还有这个想体验 3D 打印的话，在9月25号的晚上8点到9点，海南科技馆一楼的中庭这个地方会有 3D 打印机，可以打印玉兔、圆月、月饼等中秋元素，从虚拟模型打印成真实的小挂件啊，就是在科普辅导员的讲解之下，然后能够了解哎这个科技的神奇啊，这个 3D 打印机是怎么来运行的呀之类的。然后在9月25号的晚上8点到9点有趣味灯谜会，也是在一楼中庭。这个地方的话呢，它的跟大家小小的剧透一下，这个灯谜啊，它是有古典诗词啊，也有一些天文航天知识啊，答对就可以来解锁精美的中秋小礼品，不能空手走啊。另外还有这个球幕影院的公益放映，想去看球幕影院的话呢，在9月25号的四个场次

次啊，分别是11点、15点、16点和19点，就在天象馆的球幕影院，它是有这个公益放映的啊。11点、15点、16点、19点，估计19点应该人是最多的，11点的话也不确定，反正你就看你能约到哪个场次的吧。反正你这个球幕影院的话也是需要单独预约的啊。这个预约的话也是在海南科技馆微信小程序活动预约当中，然后有这个预约，你可以去看一看。然后也提醒大家，就是你预约了球幕影院的话，它这个只能用于看这个球幕影院的电影，然后是不能进海南科技馆的。如果要进科技馆的话，你需要再单独预约一张门票啊。另外呢，从9月25号到27号白天的海南科技馆同样也是有满满的中秋氛围，有国风打卡，还有趣味游园等等啊，像这个奔月实验室科学实验秀。25号的11点、15点、19点，26到27号的11点和15点。在海南科技馆一楼中庭的舞台，然后呢就有这个一些非常好玩的科学实验秀啊，可以带着小朋友去体验一下。另外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有科学家精神宣讲，还有 AI 古风拍照，还有一些这个像滚月饼啊、夹月饼啊、套月兔啊等等一系列的小活动啊，大家也可以去参与其中。总之呢，就是在这个科技馆里头去游园的话，感觉，是挺不一样的啊，是挺不一样的。

0: 如果说刚才说的很多啊，关于这个中秋的玩法，你觉得都有点偏文的话啊，那咱也可以，让你感受一下拳脚的魅力。来，一起了解一下，第六届海南国际武术大赛的一个新闻发布会现场的情况。
1: 9月22号，第六届海南国际武术大赛新闻发布会在海南省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大赛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海口举办，主题为舞动自贸港，道合全世界。来自五大洲15个国家和地区的90支运动队，共计1073名代表参赛。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海刚介绍说，此次比赛主赛场设在海南大学体育馆，分会场设置在东坡老码头。
2: 竞技比赛安排在9月25日至26日，地点在海南大学体育馆。比赛项目涵盖规定、传统、自选、对练、集体5个大项，114个小项，同步开展中国武术段位制考评，将为大家呈现一场力与美的视觉盛宴。赛事期间，组委会还在海口东坡老码头精心策划了一系列配套活动。中国武术文化展将从23日至27日持续展出，武术名家讲堂以及武术精英演武大会也将陆续登场。特别是9月26日下午和晚间的精英演武大会，知名武术专家和非遗传承人将登台献艺，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1: 在观赛方面，主赛场观众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康泰旅游股份预约入场，或前往海南大学南门咨询点现场领取观赛凭证。分会场活动免费向公众开放，赛事还将通过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赛创新推行大规模赛考一体模式，参赛成绩可作为武术1至6段技术免试认定依据，运动员无需再参加现场技术考核。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曹振峰介绍说，
3: 运动员完成现场段位的报名申报，即理论考核后，由海南省武术协会统一可验成绩，并上报中国武术协会审批，审核通过后发放电子段位证书，段位考评面向社会开放，普通武术爱好者可通过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
1: 赛事副裁判长杨奇亚介绍说，约45名裁判员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统一选派，赛前将开展规则培训和模拟打分考核，严格执行回避、申诉和成绩公示制度，确保公平公正。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曹振峰也介绍说，学院作为承办方，将全力做好赛事组织和服务保障，推动武术进校园、进课程，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并依托海南省国际武术交流中心，深化与塔沟武校、曹州武校等合作，联合培养优秀运动员。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海刚表示，本届赛事深度践行体育加文旅融合理念，将武术赛事与滨海旅游、康养休闲、民俗文化、会展经济结合，推出武术加旅游精品线路，带动餐饮、住宿、交通、文旅体验等产业协同发展，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以上报道由本台记者小强发回。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5: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

0: 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是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中午12: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呀。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这个中秋假期马上要到来的中秋假期，咱们海口或者说咱们海南其他市县都有哪些好玩的或者好的一些去处，今天都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当然了，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啊，这个中秋假期我打算这个出岛回家，我要开车回家。

如果你要开车出岛的话，那有个事儿就得提醒大家了。关于这个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琼州海峡过海温馨提示啊，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的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是执行预约过海制度的。现就有关事项温馨提示如下啊，第一呢，就是必须要提前购票，无票是不能进港的。所有的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是不能进港的。没有购买这个船、没有购买票的车辆呢，还有旅客啊，就不要往港口这边来聚集了。第二呢，严格按照规则到港，不早到不迟到。小客车呢，在航班开航前2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的话是在航班开航前4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三呢，港口呢是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检票的，非当日当次的航班是禁止进港的。另外，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新海港出岛小客车，也是启用了专用的进港路线，从9月24号上午10点到10月7号的24点，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统一按照滨海大道到新海大道到海色路到新海港这样的路线来进港。秀英港和南港出岛的小客车的这个线路是不变的啊。然后呢，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是比较充足的，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1点钟，进出岛预售票呢仍然是有大量的余票的，而请大家注意提前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也感谢大家的配合啦。另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再次提醒大家，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在这个中秋假期咱们海口或者是周边的市县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刚才跟大家来说的这个科技馆怎么样，大家觉得这个科技馆好不好玩，是不是都想去现场去玩呢？但是哎呀，名额有限啊，就是你得提前预约，预约到了那就恭喜恭喜，预约不到那你就再考虑考虑其他的地方哈，咱可以再稍微的来考虑一下。当然如果你要考虑其他地方的话，在它离它不远的一个地方也有一些活动，就是在五元河公寓啊，五元河公寓 B 区，五元河公寓 B 区在24号明天晚上有一场活动，是秀英星空观影派对啊，秀英星空观影派对。来关注一下这个活动，中秋与国庆，家国共安康，露天星空影院浪漫上线，以光影为礼致敬家国，感恩传承，为邻里家人们送上秋日限定的美好。这个那当天晚上啊，明天晚上放映的这个电影呢是《我和我的父辈》。这次活动也是精选了温情的家国大片《我和我的父辈》，以细腻的镜头语言讲述代代相传的坚守与奉献。以漫天星光星光为幕，以温柔晚风为伴啊，邻里齐聚一堂，在光影故事当中读懂父辈的担当，感悟初心的传承，在沉浸式观影当中厚植家国情怀，珍藏阖家团圆的美好时刻啊。那么观影呢，不止光影的浪漫，还有温情文化的浸润。活动也是特别邀请了小英说理的宣讲员开讲家风传承家国同行的文明微课堂。家风是最好的家教，家国呢是最深的牵挂，一堂温馨的光影微宣讲，让大家在故事当中读懂父辈的坚守，在潜移默化当中涵养尊老孝亲，和睦向善，心怀家国的优良家风，让团圆与爱国的美好氛围呢成为秋日最美的底色了。现场也有一些活动啊，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包括有这个非遗漆扇 DIY 啊，就是制作专属非遗漆扇，一把独一无二的手工漆扇，藏着秋日的温柔与双节的美好。还有呢，也可以来制作这个香囊啊，巧手制香囊。现场也有免费的一些小吃饮品等等啊，包括有爆米花啊，还有清爽的茶饮啊，就是可以领取。当然这个它数量有限啊，限量200份，先到先得。

具体时间就是在9月24号本周四晚上的19点，在五元河公寓 B 区的篮球场。如果家刚好在那个附近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嘛，然后去现场去玩一玩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一起看电影嘛，这种哎呀，你想想跟邻居跟朋友一起坐在一起看电影，那跟你去电影院看电影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啊。

中午十二点十二十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刚才呢跟大家来说了，在秀英区的五元河公寓 B 区啊篮球场这边，在明天晚上也有一场活动，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一起跟着邻居啊一起去看电影，也是挺好玩的。那如果是带小朋友的家庭啊，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去玩，而且会有一些这个节日的限定款啊，就是长影奇幻乐园。来吧，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在马上到来的这个中秋假期，你打算去哪儿玩呢？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另外啊，如果你有今天有想听的歌曲的话，也可以来告诉小强。你有没有哪一首歌感觉好久没有听到了，或者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的啊，也可以来跟小强来说一说。我想我最近在单曲循环的歌，好像是那个中间对妈妈说谎，披上红妆，我嫁给了虎队门当，爱与不爱又何妨啊。对的，反正就这首歌啊，待会儿找出来给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反正在我的收藏列表里头肯定有，待会儿给大家一起来听啊。这一首就是那个从前说嘛，对不对啊，开车的时候必听的一首歌了。来吧，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在今年中秋佳节海南长影奇幻乐园都有哪些好玩的活动呢？首先第一个，有烟花秀。烟花秀啊，9月25号晚上的21点，9月25号就是中秋节当天晚上21点，中秋烟花秀准时上演，绚烂烟花划破夜空。烟花秀时长大概10分钟左右，建议提前15分钟左右前往乐园中央广场来等候观赏就可以了。记得预留好你的手机电量啊，定格璀璨的瞬间。第二个呢，就是有嫦娥与嫦娥的主题沉浸式的巡游。有这个巡游啊，大家呢可以在路上偶遇打卡合影，然后它巡游的路线的话呢就覆盖园区的主干道，大家可以就凭运气了，这个完全凭运气了。当然你也可以现场咨询工作人员，问他们从哪儿走，然后你半道堵他们去。第三呢，就是千万级水上光影秀沉浸式上演，湖水建筑与灯光音乐交织，打造流动的叙事光影画卷啊，每晚设置多场循环展演。然后这个光影秀的话，每晚是多场次循环播放的。具体时间的话，以园区的广播为准，它不是你走到哪儿都能听到一个广播嘛，就以那个为准就行了。另外还有一个超级月亮打卡点，园区也设置了一个巨型的月亮，还有这个嫦娥主题打卡装置，就非常适合拍照出片。在中秋期间，如果你穿着汉服入园的游客可以免门票。中秋那天啊，穿着汉服去长影奇幻乐园不要钱，免门票啊。然后指定点位还提供限量免费专业拍摄服务啊，汉服游园直接把氛围感给拉满了。另外呢，如果你也想拍一些照片的话呢，它有这个时光旧影体验馆，有这个老式缝纫机啊，还有搪瓷杯、28自行车、28大杠啊，还有黑白电视机等等。中秋期间，园区提供沉浸式全家福的拍摄服务，穿上年代感的服装啊，一家人围坐在老客厅里头，免费赠送一张精修的全家福的照片。他拍摄的地点呢，就是在这个时光旧影体验馆里边。建议大家就是避开下午2点到4点这个高峰时段，排队时间就不用排那么久嘛，就是下午2点到4点是一个排队的高峰时段啊。另外还有就是欢乐岛汽车影院感受夜色的光影浪漫，我没有感受过这个汽车影院，大家有没有去看过？有没有去看过汽车影院的朋友？就是欢乐岛汽车影院中秋期间开放啊，夜幕降临，伴着晚风，坐在车里边观影，独享静谧温馨时刻，无论是家庭出行还是情侣小聚都特别合适。有没有去这个去感受过汽车影院的朋友？或者能来分享一下吗？我确实对这个又只在电影里头，还是一些就是美剧或者英剧里头会出现一些，就是汽车旅馆呢、汽车

影院呀之类的，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好像还真的没有遇到过，没见过，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我就在想啊，他在放电影的时候对吧，然后你坐在车里头，那你能听着那个声音吗？啊，你能听着那个电影的声音吗？你都听不着吧，我感觉就有点想去感受一下，有没有感受过的朋友赶紧举手啊，举手举手，然后来分享一下子。来啊，继续关注，还有一些哪些好玩的？就是前天有沉浸式的互动啊，街头艺人的即兴表演，还有 NPC 的随机剧情，转角遇到惊喜装置啊，永远不知道在下个路口会遇见啥。中期期间呢，园区每小时都会有不同主题的互动演出，建议提前收藏好这个演出时间表啊，合理规划路线，想把想看的都能赶上。这个演出表的话，大家可以到现场去问一下工作人员，去找一下这个演出的节目单，你可以跟着节目单来规划自己的行程，同时。如果刚才也说了，就是穿汉服入园的话，不是有这个免门票的一个优惠吗？如果你没有汉服的话呢，它这个双节有特惠门票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中秋国庆首道门票早鸟票是9.9一个人，这个游乐项目的话需要单独收费，这个售卖日期的话明天就要截止了，就是9月1号到9月24号是这个早鸟票。有效期的话就是从9月25号到10月7号这期间都可以来使用。另外呢，还有就是中秋国庆首道门票19.9一个人，然后也是需要游乐项目的，需要单独收费的。这个售卖日期的话呢，从9月25号就是在早鸟票之后可以买这个19.9的。另外呢，还有中秋国庆单人畅玩门票，就是里头的一些项目你都可以直接去玩了，就是99块钱一个人，99块一个人了啊。然后售卖日期的话，从9月15号一直到10月7号。另外，如果家里人比较多的话呢，有这个中秋国庆家庭年卡，就是350块钱一家三口，售卖日期的话也是从9月15号到10月7号的，就是在这个票方面啊有一些优惠，门票方面有一些优惠。我觉得哎呀，真的他们现在真的越做越贴心了，现在甚至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市区的接驳车，为了方便大家去玩中秋活动期间的园区而开通了免费的市区接驳班车，线路覆盖海口市区主要的商圈以及交通枢纽，直达乐园大门啊。看完烟花秀也可以搭乘这个返程班车，时间呢下午的16:30啊，下午16:30从骑楼这边发车，晚上的21点从乐园返回骑楼。反正就是中秋期间的话游客比较多，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就错峰出行或者提前入园。另外的烟花秀和光影秀呢是户外项目，如果遇到恶劣的天气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调整，以现场的公告咱们为准啊。同时虽然说它园区里头吃的喝的也挺多，但是如果你感觉还是喜欢吃一些其他东西的话呢，可以自带一些零食和水。哎，说到这个吃的，我跟你说，哎，这个真的，上次谁跟我说里头有卖烤肠呢？哎，我去了之后我真的没找着里头卖烤肠呢。上次就是在那个元旦跨年的时候，不是去看烟花晚会了吗？哎，我就说有人跟我说里头有烤肠，我就要去吃烤肠。哎，我没找着，谁到底谁说的？出来挨揍！哎呦我的妈！

0: 那刚才跟大家来分享的在长影奇幻乐园啊，今年的中秋国庆期间也有非常多好玩的活动，尤其是在中秋这个佳节呀，然后就有非常多一些跟这个咱们的传统文化有关的一些活动，国庆的时候我估计也会有非常多的活动啊，大家可以及时的来关注一下。哎呀，可惜我没有汉服，没有汉服的话只能花9.9去买个早鸟票了。其实想去看那个烟花，主要是有烟花秀啊，就是如果家离得比较近，其实出市区也没关系啊。刚才不是说了吗？它是有这个接驳车的，就是从骑楼发车，然后晚上9点的时候再从乐园，从长影奇幻乐园再返回到骑楼。估计到时候如果人多的话，可能它会有多个班次啊。这个估计还是要以现场为准，到时候现场可以咨询一下。还有就是刚才提到这个关于汽车影院的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汽车影院到底是怎么个运行方式啊？我到现在我都没太整明白，因为没体验过啊，也没人带我去过，就是自己也不知道哪里有，然后现在看到了就说人家乐园这边有，如果大家能大概给我解释给我说一下的话，下次我也去看一看啊。
1: 大家好，

0: 才是正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19: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8: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派对里面有什么？
1: 有什么？
0: 彩灯，
1: 彩灯，
2: 彩灯。DJ，
0: 舞蹈，
3: 舞蹈。
0: 快乐，
1: 快乐。
0: 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1: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2: Mystery。

中午12:39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啊，欢迎大家呀。今天中午的时间还是由小强来陪着大家啊，和大家一起来这个

聊一聊在马上到来的中秋还有国庆假期，我们可以去哪些好玩的地方。本来我还准备了好多，就是咱们海南各市县的有很多这个好玩的地方的，但是发现时间可能来不及跟大家来说，所以呢，哎，后边再说吧。哎，可惜了了啊。然后呢，那今天主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在咱们海口，哎，都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懂啊，不知道啊。有没有去过这个汽车影院的朋友，然后可以来说一说，我打算去感受一下，然后下次上节目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整个感受是什么样的啊。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看到大胳膊说刘富贵来首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啊，咋的，谁又不懂你了，可惜春风不懂你伤悲，噔噔噔噔噔，你的泪。小鱼说长影奇幻乐园里边有卖烤肠的呀，谁说没有，在哪儿啊，没找着啊，上次的时候真的我在那转了好两圈我都没找着哪有卖烤肠的。主要那真的是晚上去看，晚上去玩的，去逛的，对，刚好跨了一个饭点，然后我当时因为一直在走路，其实你不会感觉到饿，但是当时就想着有人说里头有烤肠，我高低我得去尝一尝是吧，哎，然后在那找还没找着，还跟我表弟一起就找不着那烤肠在哪儿。当然有看到其他的，比如说像章鱼小丸子之类的，好像有看到，但是那个烤肠是真的没找着，没找着啊。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不管是节假日或者节假日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有一些这个活动，尤其是一些传统节日，他们会有一些活动。当然，每次有外地的朋友来海南，我也都会带他们去逛一逛，去看一看的一个地方。哎，这个地方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在这个中秋的时候可以再去一趟，哪儿呢？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电影公社这边的话也是推出了中秋国庆双节沉浸式的文旅活动。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啊先后推出一轮明月一场好戏中秋月夜双景区沉浸游园会和山河映时光岁月共回响国庆主题活动，以沉浸式的实景演绎还有非遗展演民俗互动和夜间主题夜市啊主题市集，为大家奉上一场有情怀有底蕴有烟火气的双节文旅盛宴。在中秋假期，电影公社将在南阳朝、江城窑、芳华两大景区举办一轮明月一场好戏中秋月圆沉浸游园会。游客入园就可以来领取到祈福卡啊，写下心愿，漫步灯笼摇曳的灯谜长廊，然后可以猜谜寻趣。在顺德利广场的古榕树下边可以参与这个拜月祈福打卡，跟家人呢互换祝福。唐诗宋词咏中秋比赛啊，也是可以免费来参与的，游客可以登台吟咏啊，赢取奖品。还有嫦娥、月老啊，这些经典的形象啊，也会化身月下使者，跟大家一起来合影互动，为佳节呢添上一份浪漫。到傍晚时分的时候呢，双景区联动举行集中的一个拜月祈福仪式，重温传统的拜月习俗。大型沉浸式演绎《南阳往事》啊，推出中秋情景的串烧特别版，将咏月诗词、祝福交换、拜月仪式巧妙地融入到剧情当中。看戏也是入戏啊。到了晚上的时候，江城窑景区老街的夜市就鸣锣开市啦，特色小吃、中秋月饼、文创好物、盐花车一字排开啊，年代老歌情景演唱，还有街头的演艺快闪可以轮番登场。大家呢可以在明月灯火下边边逛边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啊，一起来品味传统佳节的团圆的这个意蕴。这是在中秋假期期间。另外呢，在国庆假期期间，就是10月1号到7号，电影公社国庆主题活动将全员开启全员入戏的一个沉浸式体验。游客呢入园就可以领取到1949时光住民护照啊，化身老街新晋住民，凭护照呢打卡集章，解锁全域的玩法。全域工作人员与演艺人员呢统一着年代服饰，化身年代 NPC， 复刻年代烟火场景。还有当当车来车当当车来车往的啊，然后呢街巷里头啊可以听到寒暄，让游客从入园那一刻便住进了1949年的老街。然后在10月1号到7号，每天上午的10:01，向阳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全场游客肃立同唱啊。然后呢，随后一声“父老乡亲们，咱们进城了”响彻广场，主题角色呢就会带领全体游客举行回到1949的一个入城仪式。

有这个欢庆的腰鼓，还有红歌快闪能够接连上演，游客可以随时来加入到这个合唱当中，唱响爱国主旋律。两大景区也设置了爱国祝福墙，让大家可以书写这个家国祝福，打卡留念。另外呢，在国庆期间，景区文化活动也是非常多的，像这个山河映时光啊，南阳华侨侨批影展集中展示这个珍贵的侨批史料，还有老照片以及华侨的家书啊，就能够讲述南阳华侨的思乡报国奋斗的动人故事。因为在之前的电影当中，这个侨批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那么侨批的话，其实在咱们海南也有一些啊，包括在博物馆里头啊等等，都有一些这些珍贵的史料，你到时候可以现场去看一看，看一看侨批到底现实当中真实长什么样子，可以能够感受一下啊。另外呢，还有年代演绎再现芳华，还有大型沉浸式演绎南阳往事定点上演，带大家穿越时光，触碰岁月。那么喜欢动起来的游客可以在老街实景当中来一场真人的 CS 对战啊，或者加入到这个官兵抓强盗的水枪大作战啊，然后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参与南阳奇遇古街闯闯闯闯关集章。喜爱烧脑的游客啊，可以报名实景剧本体验上海滩迷局，还有互动小剧场古镜怪谈，换装入戏，亲身破案。另外呢，10月6号还会举办这个萌宠嘉年华，可以带着你的宠物一起来玩。而且他最近好像也有一些活动啊，就是双节期间园区商户同步推出了一些惠民的活动，多家餐饮还有文创商户呢推出了全场消费8折优惠，里边有一些好吃的嘛，比如说像这个鲍螺粉呐、柠檬茶呀，还有香囊手作、椰味零食等等特色好物啊，还有像一些这个主题民宿嘛，就是这个飘林客栈，还有明德公馆、芳华小院，还有季美公馆八大主题民宿推出了节日特惠房啊，大家可以在各个平台上头去进行预定，就是游客可以夜宿在老街里头，哎，枕着星光入眠，闻着市声晨起，沉浸式感受这种住在电影里头的独特的体验。哎，也就是因为我本身就住在海口，但凡不是因为我住在海口，我觉得如果我去到一个地方去玩，如果一个景区里头它有像这样的这个客栈，有这样的民宿的话，我还是非常愿意去住在里头的。毕竟你住进去的话呢，省一张门票嘛先对不对啊？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在电影公社的一些好玩的活动啊，电影公社里头一些好玩的活动。哎呀，大家觉得怎么样？想不想去感受一下？我想去他那个夜市去感受一下，还有他有一个就是上海滩迷局啊，就是你可以就是实景剧本体验嘛，就是以前我们所经常说的这个剧本杀嘛。哎呀，实景体验就直接你去跟着他们去破案，呀呀，你说这整的啊，这整的有意思有意思，想玩想玩爱玩。来稍微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回来，我们继续了解在这个中秋假期我们海口还有哪些好玩的。

0: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啊，看到老水手发信息就说的，说这个汽车影院呢，他要用车载 FM 收音机来收听他的音源，如果咱新能源汽车没有实体收音机的话是不行的啊啊。那我的车上好像是没有实体收音机的。没关系呀，小黄还开的油车呀，宇飞和那个也是油车呀，我可以开他俩的车去
1: 去感受一下，真的没有感受过，只在电影里头看过呀，这谁不想急头白脸的去体验一下子呢，真的是啊。
0: 来吧，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刚才跟大家来说到这个电影公社的一些活动啊，这个上海滩迷局它是第一次吗？第一次用这个开放吗？还是说以前大家有去体验过上海滩迷局啊？看你看它海报怎么写的啊，沪上密款失窃，青帮杀人劫财，上海滩迷局电影公社沉浸式剧本杀，从现场查到堂口，从证人查到真相，互动跟对搜索，证人对线互动演绎，你的选择影响结局啊。反正还有一句话，这话写的太狠了，我都不敢念啊，真的是想去玩一下啊，想去破案啊。

其实除了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些活动内容之外呢，还有比较多的其他的一些这个景区啊，比如说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呢，还有火山口公园，包括东寨港红树林，都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啊。那么骑楼老街的话，在中秋国庆期间的话，也是有非常多活动的。即日起到9月27号，古布归鱼2026骑楼海洋丰收季也是持续开展，有这个海洋市集、文娱市集、非遗体验，还有趣味互动等等活动，带大家一起来探寻海口古布鱼羹的文脉啊。10月1号到10月6号，老街红潮骑楼快闪上演主题这个红色的主题快闪，红歌合唱，中秋假期在上南堂骑楼会客厅，还有 EU 海南非遗艺术馆会开展这个汉服巡游、月下民乐、猜灯谜、贝壳彩绘、非遗手作等等活动，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另外呢，还有新不岛、新海湾风情街西侧横沟河水、横沟河这边啊，会有一个龙舟赛，26号到27号这边。然后荣山寮的话呢，也会推出落日喜剧大会、种蓝计划、海边可持续市集、画展等等，让大家能够在落日海景当中邂逅文艺时光。东坡老码头打造的东坡中秋雅集、宋风舞蹈、琵琶古曲、灯谜赏月啊，这等等一系列活动轮番登场，还有国庆红歌汇演礼赞山河。那么在中秋当晚，游客还可以搭乘海旅零一游船啊，开启海口湾12公里黄金夜航，海上观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太有文化了，哎呀。本来呢想明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明天就是这个最后一个工作日嘛，中秋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跟月亮有关的歌曲，或者说跟中秋有关的这个诗词的。但是刚刚接到通知，明天中午的节目的话呢，由大叔来代班啊，辛苦大叔，谢谢大叔。然后呢，我们再见面就是要等到中秋之后了，下周一啊、下周，对，下周一了，今天才周三啊、要等1、2、3、4、5、4天之后才能再见大家了，不要想我。好吧，那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谢谢各位，鞠躬了。那我们就下周一不见不散咯，拜拜。我又回来了，还得祝大家这个中秋节快乐呢，对吧？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

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毛，茶红花好玩啊，
3: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

0: 成笔筒，
1: 还能做成漏斗呢。
2: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3: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毛，插空花好啊，
3: 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九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再说。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1: 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5:00准时陪伴各位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2: 各位下午好，我是舒俊。
1: 哎，今天仍旧是我俩陪大家一个小时哈。今天想聊到的一个互动话题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难聊哈，因为我们接下来有一个资讯热聊的环节，会来说一说就是基础教育。
2: 对，
1: 所以延续这个话题也想问问大家，就是你能不能分得那么清楚，就基础教育呀、义务教育呀，那你觉得咱们中国的这个基础教育教会孩子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大家可以聊一聊。
2: 确实可以聊聊。嗯，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跟大家持续的进行互动，因为这几天还是会有
1: 奖品
2: 票送给大家。
1: 嗯，
2: 对，
1: 这个票非常不错
2: 的演出啊、关于这个国庆要不要带孩子出远门去玩，人山人海啊，还是说找一个我们稍微的这个雅致一点的空间好好看一出戏，哎，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权衡考虑这件事儿。那如果你愿意跟孩子一块儿去享受这个亲子共聚的时光，好好看一部剧的话呢，有两个推荐给你。一个是10月1号的《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另外就是10月2号的《

0: 真假美猴王都是在海口湾演艺中心来精彩上演。
1: 嗯，
0: 其中这个《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呢，是以经典的《冰雪奇缘》这个童话为背景，然后依托先进的 3D 多媒体技术，沉浸式还原唯美的冰雪王国的漫天飞雪，氛围感拉满。然后这个《真假美猴王》呢，当然是一个国风的经典 IP， 现在换新登场，燃情演绎西游传奇，裸眼 3D 特效加实景复刻花果山等西游名场景，再加上真假美猴王的巅峰对决，也是非常的精彩。嗯，票价也合适。
1: 票价对，性价比挺高的。票
0: 合适。
1: 惠民票价最低是69。
0: 69。
1: 然后呢，稍微靠前坐一坐的有129的。完了还有这个 VIP 合影区。合影区的话就可以5人一组。
0: 对。
1: 与演员呢偶像去合影。这个合影啊，您放在大人他可能没什么感觉。
0: 小孩可乐呵了，
1: 小孩可乐呵了，小孩 你
0: 而且小孩一旦看到别的小孩上去了，他自己要不上去他觉得可失落了
1: 他也想啊、
0: 那是。
1: 购票热线的话大家可以咨询一下36653888或者是36653999。海口呢就这两天，但这两天呢它是一共有4场，就上午10点半有一场，下午有一场、
0: 嗯、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去选择，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仍旧会有2张入场券派发给大家。
0: 是的，
1: 是美猴王还是这个冰雪奇缘，到时候大家就看各位的这个中奖信息，所以大家今天可以来互动互动，不局限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对于我们接下来聊到的资讯呐、啊，或是科普到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文化知识啊，都可以来到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留言互动。
0: 对，就你给我们纠错也行啊，
1: 纠错也行、嗯、可以。那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前沿动态，
2: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课厅的实践，
3: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2: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1: 今天之所以聊这个话题呢，也是在今天好多这个官方新闻当中都看到了教育部召开的这样的一个会议。
0: 嗯，
1: 就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在
0: 今天，
1: 对，
0: 今天
1: 举行了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啊，介绍了很多重要的一个点，咱们来看看，其中一个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
0: 嗯，
1: 这里边就提到了基础教育，基础教育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的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在下降。
0: 对，对，但是这个。总体近视率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推行的怎么样哈，控制怎么样，就确实现在能够感受到体育活动时间越来越长，
1: 嗯，
0: 啊，课间15分钟也落实的越来越彻底，越来越完全，但是近视率这个事儿呢，我个人的这个感受不是很强，就是像我小的时候好像感觉身边小朋友戴眼镜的不多，
1: 要晚一点，
0: 是吧，
1: 到初中高中那个时候，
0: 对，可是现在呢戴眼镜的很普遍，
1: 那就是学校，他是从学校方面肯定是想一些招数控制近视率。
0: 对，因为这个事情他确实是不能怪学校，说好像是啊，像因为以前造成近视原因主要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能源供应不足，家里面老停电，
1: 嗯，
0: 你要点着蜡烛熬夜复习，对吧？这肯定伤眼睛。
1: 对，家里边你要不开灯，自然光源以前也有没有太好的这样的一个
0: 采光，
1: 对
0: 对吧？也不充分、
1: 嗯、
0: 啊。再加上呢，以前可能我们搞题海战术，给孩子们留的这个课后作业特别多，经常是不停的在那边，再加上不好的一些用眼习惯哈，不停的做作业呀，不停的复习呀，这个用眼的这个量比较大，所以可能容易近视。但现在可能不得不提。智能手机的普及，
1: 嗯，
0: 电子设备的普及，让孩子的用眼量增大，
1: 嗯，
0: 让他们的近视率提高、
1: 那个啊。
0: 对，这个还真的是不能怪到我们的基础教育身上。
1: 嗯，
0: 确实我们在基础教育方面做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对、
0: 嗯，
1: 现在我们就已经知道什么容易造成近视，那你遗传这玩意儿你改变不了。
0: 啊，那对就没办法
1: 啊。然后呢，你只能是后天能改变的是吧？改变用眼习惯。不要趴到那里，歪到那里。
0: 我们家在这事儿上花老钱了，但是依然没把救助我闺女的眼睛，小眼镜也戴上了。哎，光买灯，我们家就花了差不多3万块钱。
1: 光源，光源确实很重要，但它就长时间的用眼，或是那个就它低呀、啊。

0: 坐不直啊，然后看户外
1: 时间不一样。是，他没一个好的用眼习惯也不行，光换灯也不行。然后为了让他就是比方说他用电子设备，我们专门买了一个就是一个平板投影设备，就可以把他的这个视觉距离拉到5米以上
0: 啊
1: 啊！它这个本身底下就是一个普通的平板电脑，然后他通过这个投影的方法投影到远处，然后他去看这个远处放大了的这个影像，
0: 嗯，
1: 但也没拦。

0: 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呢，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当中，高校牵头获奖占比75%了，
1: 哎，
0: 四分之三哈。职业教育呢，为现代产业提供70%以上新增高技能的人才。
1: 哇，这个倒是让我看出点苗头来。
0: 嗯，
1: 就比方说高精尖这一块，那高校牵头获奖占75%，那说明这个我们确实在高等教育当中发力的方向啊，一个方向之一就是高精尖人才的培养。
0: 嗯，
1: 但是另外一个数字也同样重要，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70%以上的新增高技能人才。
0: 嗯，
1: 这个恐怕也是今后高等教育一个重要的就业方向。
0: 职业教育，
1: 对，以前老是说大学生很担心毕业即失业，为啥？因为很多可能专业设置上，
0: 嗯，
1: 或者是孩子们进了大学以后自主学习上这个积极性下降，就混了4年。混出来之后呢，只混了张文凭，但是并没有学到真正实用的技能。
0: 是，
1: 在毕业之后呢，不能找到对应的岗位去进入到这个就业行列。
0: 对，
1: 但是职业教育针对性是非常强的。
0: 就像老一辈说的，你好像念了一个学校这个专业出来之后，就高不成低不就。你觉得你又是一个大学正儿八经本科出来的，让你工作那个吧，动手的不太会。
1: 可是我又不属于高精尖的，就是985、211那个范畴的普本。
0: 是职业教育的话，他就会让这些同学们他会有一个技能，而且有很多通识的课程他们也会加入到里边，像 AI 的还有什么网络运营的，
1: 对对对对，
0: 都会加入到这些通识课程。
1: 而且现在越来越产教研融合，他们在上学实习阶段就已经接触到了这个具体的实践岗位。
0: 嗯，
1: 他的这个学以致用的这个范畴是非常浓缩的。对他们来说，在毕业之后进入到相应岗位去实习就业是非常便利的。
0: 是，
1: 所以哎呀，这大伙儿真的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大部分家庭好像还是说鼓励孩子考高中，高中以后呢读大学，但是大学之后，就我们以前现在总是在民间有一个论调，就是说中考分流，又有一半以上可能不上高中去读一个中专或者是技校，对。那其实上了高中之后依然有这样的一个分流的方向，那是不是可以更多主动性的去选择去读一所高等职业院校？这是一个目前看来好像趋势还不错的选择。
0: 嗯，是实实在在为这个孩子的后半生着想，还是说大人就会一直有一个执念、一定要上
1: 非985、211？
0: 对，是，这是咱们看到的这一点。然后在这个新闻发布会当中还有一点，就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大2.7亿，这也是一个数字哈。教育国际影响力在持续的提升，这是新闻发布会当中针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还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有这么几个数字的通报。
1: 对，前两天坐了一个顺风车，跟这个开车的那哥们儿也聊了几句，他就说，就我俩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还是要鼓励孩子去读大学，就是接受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教育体系的培养，那读过高等教育和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可能在对于世界的认知啊，对于自己将来的规划呀，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不同，对吧？所以我们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其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这说明这2.7亿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去回馈这个世界的方式，可能与其他人是会有所不同的。
0: 这是说到了教育。咱们稍微来休息一下，一首歌之后呢，咱们就具体来说一说中国的基础
1: 教
0: 育，对，也会给大家来区分一下基础教育呀、义务教育呀，包括我们中国，我们能够实现这么大剂量的基础教育，它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是大家共同托举起来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会儿咱们就来了解一下基础教育，马上就回来。

0: 回到节目当中吧，咱们来继续说一说这个基础教育。我们的节目叫做海南教育前沿，所以经常会聊到一些教育的资讯，包括现在力图往教育更深一层面的东西去聊一聊啊。大家如果有话想说，也可以在平台上来互动。我们就在聊教育啊，聊孩子，聊成长，
1: 对，
0: 还真的很少会聊到就是这个基础教育。
1: 对，首先这个基础教育的概念本身就需要去严格的界定一下，就我们大家可能日常一想基础教育都容易和义务教育去混同起来。我们知道这个教育局有基教科啊，然后这个教育再往上还有基教处啊，就是叫做全称叫基础教育科或者基础教育处。那基础教育涵盖的是什么呢？它包含了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九年制嘛，对吧？初中小学，小学六年，初中三年，算是义务教育阶段。那基础教育包括了高中教育，对吧？然后幼儿园也算学前教育
0: 啊，对，
1: 对，它合在一块儿，加上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合在一块儿是基础教育。
0: 是的，是的，就义务教育的话，它的范畴要稍微小一点，它是囊括在基础教育里边。义务教育它是法定的，是免费的，是强制的。
1: 是的，
0: 你到了这个年，你就必须得去。
1: 对，
0: 你幼儿园你哪怕
1: 义务嘛，
0: 是
1: 吧？
0: 幼儿园你说你不上，那其实没有人会管你的，但小学初中是必须要上的。这是适龄儿童如果不入学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
1: 对，比方说小孩到了入学年龄了，然后家长死不让去，
0: 对，
1: 那你家长违法，
0: 那不行
1: 啊。对，
0: 基础教育的话，它就是一个打基础阶段教育的统称，它的范畴就会更广了。学前的幼儿园，然后呢，九年的这种义务教育，小学加初中，还有普通的高中教育，都算是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它的重点哈，就不是说让这个孩子的分数一定是怎样怎样，它是给孩子打好人格的一个阶段，习惯、思维的一个底子，为他后续能不能接受高等教育或是走职业教育来铺路的。
1: 对对对对对，就。

0: 其实就是基础教育，就是打基础嘛。
1: 嗯，
0: 它一个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基础，就是你先学习一些必要的知识，你有这个知识作为基础之后，才能够学明白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还有一个，其实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基础教育它是整个人在对这个世界认知上的一个基础。比方说你说学语文啊，它是你表达的基础，对于文字文学领悟力的基础。你读数学，数学呢，数学是基本上是建构这个世界、理解世界的基础，包括物理啊，包括化学。然后英语呢，是你打开窗口看世界的一个基础。
1: 嗯，
0: 啊，这个都是我们去在进入大学之前，在形成完整的人生观、世界观之前，然后先行去给大家去搭建的这样的一些基石。就用修真的话说，这叫筑基之外。
1: 嗯，
0: 你筑基之后，才能是这个什么接单呐、然后才能这个什么什么飞升啊之类的，对吧？你才能鱼跃龙门。所以基础教育就是让孩子们先行有一个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然后去为以后改变世界去打下的一个基础。
1: 是，但说回到中国的基础教育啊，也不是说一开始就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条件的。
0: 那是啊，
1: 你说要读书，你得有书，你得有教室，完了你得有老师。但我们可以从几层来说一说，把这个时间往前推个几十年，当时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那就是一片贫瘠。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吧，很多乡村都没有教学楼，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桌子椅子啊，都是烂板凳，那些可能都是各家拼拼凑凑的，也没有书，甚至都没有固定的老师。
0: 对，
1: 现在在有一些比较偏远的山村当中，虽然他是上学了，但是还会有一个老师会兼很多职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吧？
0: 还有好多不同年级混在一个班上，
1: 哎，有这种。那么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教育的环境就是，可能一个土坯的那种房子就当教室了，
0: 对，
1: 然后随便能坐的就当个桌子板凳了，刮风下雨漏雨那都是太正常的事情了。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的一个词叫文盲。
1: 嗯，
0: 那会儿全国还有上亿的文盲呢。
1: 嗯，
0: 而且很多孩子的命运就是从出生就已经被定格了。
1: 哎，建国以前和建国初那时候，
0: 对啊，早早的就去放牛种地，然后顶多到后来是能够到城镇里边去打个工。
1: 嗯，
0: 这一辈子跟书本也是没什么缘分的。所以那个年代全国最朴素最坚定的目标就只有一个，就不让一个孩子因为贫穷而失学。
1: 对，为了这一句话啊，整个国家就开始了一场跨越数十年的全民托举基础教育的征程。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去就举全国之力去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就把钱都拿过来，你们不能让孩子们在那个危房里边去读书，你得翻新。
0: 嗯，
1: 然后新建乡村学校，推行这个两免一补，就免学费、免杂费，补助贫困生的生活费，这是当时挺流行的一个词，叫做两免一补。
0: 两免一补。
1: 嗯，
0: 你小的时候有就是在这种平房的教室里上过学、读过书吗？
1: 我们那时候已经没有，但我印象深刻的
0: 是教学楼了。
1: 教学楼，小学的教学楼。我现在每次回到老家，还会去那个地方打打卡，还是有情怀的。
0: 嗯，
1: 但那个时候义务教育进到小学阶段哈，我就还记得那个时候是要交学费的，是要交课本费的。
0: 嗯，
1: 现在孩子这个费用也没有了，
0: 对，都免了，
1: 对，
0: 学费、书本费全免了。
1: 对，所以我们家孩子第一次上一年级的时候，都上一段。我不交钱的吗？我说是先上学完了才结账的吗？
0: 啊，
1: 因为也没有问过同龄人这个话题，
0: 对，
1: 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课本呐，包括这个本子什么都是学校给发的。
0: 对，
1: 嗯，
0: 我小的时候还在读小学的时候还是那个平房，然后在我小学即将毕业的时候，学校里面盖了一座教学楼，然后我就读了初中，可是读初中的时候那个初中依然是平房。而且那个平房破到什么程度，就是你知道那会儿天上也很少有飞机，偶尔有一个飞机从高空掠过的时候，那个房那个瓦扑噜扑噜扑噜往下掉，
1: 大的震动，
0: 就中间有一根大的木头竖起来来撑着那个房梁，让那个房子不要塌下来，就是个危房。
1: 对，
0: 我人家初中的时候还是在危房里面读书。
1: 所以你那个年代或者比你再早一辈的，他们对义务教育的这种变化感受
0: 更
1: 深
0: 一点。对。
1: 嗯，
0: 从没学可上到有学，但是教学条件极其简陋，到后来教学条件越来越好，到后来的这个学杂费全免。
1: 嗯，
0: 对吧？我们这个其实从个人的经历、生活经历当中是能够非常深刻的感受到我们在如何坚定的去推行九年义务教育。
1: 对，所以这也是中国基础教育很动人的一个底色，就国家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角落，也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会有一个人，就白方礼。

0: 大家可能会听到过这个名字，
1: 嗯，
0: 他的一些具体的事迹呢，我们这会儿就两分钟可能说不完了。我们一会儿在这个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
1: 跟大伙儿细聊，
0: 和大家来认识认识这位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至少在教育方面要铭记他的名字。
1: 嗯，
0: 他叫做白方礼老人，他是一个人撑起了教育的善意，怎么回事？咱们在整点的广告宣传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0: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4: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舒健。
0: 今天我们通过这一次的教育主题的一个会议啊，给大家说到了几个教育方面的关键点，然后延续的就问到大家一个话题，你觉得基础教育教会孩子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1: 对，
0: 欢迎大家可以畅聊，在平台上都可以来说。我们今天也会有一个特别的福利送给大家，2张票，这个票呢要么是10月1号的儿童剧《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要么呢就是10月2号的这个儿童剧《真假美猴王》。国庆假期带孩子去哪玩，和孩子一起走进海口湾演艺中心，体验冰雪世界和上天入地的冒险之旅。10月1号的《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呢，以经典冰雪童话为背景，依托先进 3D 多媒体技术，沉浸式的还原唯美冰雪王国的漫天飞雪，氛围感拉满。10月2号的儿童剧《真假美猴王》，国风经典焕新登场，燃情演绎西游传奇裸眼 3D 特效，再加上实景舞美，复刻花果山等西游名场面，真假猴王的巅峰对决。票价方面呢也是比较实惠的，惠民票价最低是69，然后购买 VIP 合影区的话呢，还可以5人1组和这个偶像合影。购票热线大家可以一个是关注一下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它是官方的购票渠道，也可以拨打电话36653888或是36653999。那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刚才就留了一个小悬念，说一位老人他。

0: 他的名字叫做
1: 白方
0: 礼，是的，我当时是，我应该第一次接触这位老人不是在电视上，我还是在网络上，这些社交平台上，说大家不要忘记这位老人，一位普通的蹬三轮车的老人，他用他的一辈子告诉我们，在中国基础教育是有温度的，是来自无数普通人的倾尽所有的努力。
1: 是，这位白方礼老人呢，是在天津啊，一生平凡，家境清贫，就是靠蹬三轮车为生的。然后他是在他74岁那年，照一般的老人到了这个年纪，那就是安享晚年了，对吧？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很震惊的决定，就是要把这辈子接下来所有的力气、所有的收入，全都捐给贫困孩子，供他们读书。
0: 嗯，老人蹬一趟三轮车呢，几毛钱。几块钱，
1: 对，
0: 春夏秋冬这都是自己就当一个活儿来干哈、啊，这蹬三轮大街小巷都能看到这位，到后来的时候他已经是弯腰驼背了。
1: 是，
0: 这位老人那一辈子就是那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辈子粗茶淡饭，省吃俭用，连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但是他就会把这些钱给捐到学校当中，让孩子去读书。
1: 哎呀，别人是晚年享福，他是晚年拼命啊。74岁开始立下这个大愿，坚持了18年。而这18年里呢，蹬车的里程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8圈。然后他就是一分一分的攒，一块一块的凑，累计捐出了35万元的助学款。
0: 哎，那个年代，哎，那个年代35万。
1: 35万可不只是35万，老值钱了。
0: 那、那个时候的35万，这笔钱呢，他资助了300多名的贫困的孩子，顺利完成了学业，让这么多濒临辍学的山里边的孩子，或者是寒门的孩子，重新坐回到了教室，能够拿起书本来接受基础的这种教育。
1: 对，老人生前说过一句特朴素的话，但是也挺窝心的。他说：“我没文化，啊，我吃够了没读书的苦。”我不想让孩子们再吃苦了啊！只要孩子们能读书，我蹬车就值。
0: 嗯，当有人问他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是吧？何苦呢？”他说：“国家要办教育，孩子要读书，我就能帮一点是一点。”
1: 对，什么叫心怀国之大者？在白方礼老人身上，我们得到了具象化的体现。嗯，这个就是中国基础教育最动人的模样，有国家的顶层托举。有无数教育工作者他们的默默坚守，更有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倾囊相助。
0: 嗯，大国的教育底气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国家数十年如一日的投入，是千千万万的老师扎根讲台的这种坚守，也有很多像白方礼老人这样的普通人，然后捐款的啊，助力的。放在那个年代，我之前听一位文化博主还讲过说，河南有一对夫妇、就是把自己的那个给自己留的棺材板的钱都拿出来、然后换了，就做成了一个学校的那个窗户、窗户，让孩子也至少是遮风挡雨了。
1: 他是把直接把做棺材的木材捐出来了吗？
0: 那个钱，
1: 钱
0: 还有留的一些钱、对。
1: 而且这形容还挺对应的，就是棺材板跟窗户窗户框啊。就把这钱拿出来给学校安窗户。
0: 对，然后说到基础教育的话呢，从有学上有一个转变，要上好学。
1: 哎，
0: 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来没有停下过努力。你看现在很多家长也会说，哎呀，这个教育怎么怎么啦，你会焦虑会内卷、会觉得压力这么大。但我们今天的教育已经是拼尽全力能够给到普通人最好的一个教育工具了。
1: 是是是，我们也有不少人其实也就是因为焦虑吧，所以嘴上的在吐槽啊，说这个高考制度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就拼成绩呀、拼刷题呀等等之类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尤其是读过大学、从高等教育体系从中受益的人，其实都拍着良心自己会承认这一点。
0: 嗯，
1: 高考就是目前最公平的一种教育制度。
0: 嗯，
1: 就是大家你只要用心的去学，就能学出好成绩、然后就能够去改变命运。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说回到这个的话，就是为了不让那些乡村的孩子落后，全国搭建的有教育云平台。
1: 嗯，
0: 这样至少说通过这种方式，你享受到了说，哎呀，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好老师，我们享受不到名师的课程，这资源就是一种差异。那现在有了这个云平台，为了减负育人，落地了双减，砍掉了过度的培训呐、这种内卷呢，回归到教育的本真。那为了全面成长呢，全国中小学普及体育。

0: 培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啊，为了照顾特殊的孩子，现在特殊教育的学校啊遍地开花，
1: 确实是这样
0: 啊。海南也有，海口也有嘛，像让
1: 对对对
0: 残障孩子啊，或是脑部发育有些问题的孩子，他们也有机会得到教育的这种权利。
1: 是的，为了教育均衡，也有无数的城市教师轮岗支教，扎根基层，把这些优质教育资源能够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可以说这几十年的风雨兼程嘛，中国完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普及工程。我们等于是用了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教育普及之路。
0: 对，这个就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伟大，它给普通的家庭是托底，它成全了最平凡的这个梦想哈。然后说到基础教育，也说到公平，那为什么我们始终要拼尽全力，国家一定要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因为在中国，基础教育是最公平的一个，相当于层级的流通的通道。
1: 对，
0: 就我们现在，你就会知道你出在什么家庭，然后你是怎么样，你肯定决定不了你的家境是怎么样的。那通过教育呢，这个家庭的环境、家庭的教育，它限制不了你的高度了。只要你愿意去努力，只要你愿意去读书，国家就有这个平台给你提供机会，给你在教育方面来兜底。
1: 嗯，这个我们往上倒，就是倒到中国古代。那最开始其实书籍都是不普及的
0: 啊，对
1: 对吧？你这个说识字呀、教育更无从谈起。书籍本身从竹简过渡到这个丝绢、纸、帛，这些这个比较昂贵的原材料去记录，然后再到发明造纸术。发明造纸术之后呢，还洛阳纸贵呢，那个纸也没那么普及。你用来就是垫桌底的草纸和用来读书写字的那个宣纸，它不是一回事儿，对吧？平民也买不起。那再加上过去曾经被这个世家门阀制度所把持的这种什么举荐制啊等等之类的，一般的人也没有一个改变阶层的通道。你倒不得不说，科举曾经是有先进性的，它让很多所谓的寒门学子，有了一个通过教育读书来改变命运和跨越阶层的机会。那我们现在说到了新中国的时候，我们国家大力推广基础教育，确实是让读书这件事情改变了很多，比方说贫困山区的偏远地区的孩子们，他们通过教育走出了大山，走出了偏远地带，去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去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然后回去反哺自己的家乡。这是一个人才和要素的循环流动，这个让我们整个的这个一盘棋就活了起来了。
0: 对，基础教育它就是你决定了你一个人有没有起跑的资格。你说你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也会有啊，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那也是一部分人会去接受职业教育，但基础教育它就是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起跑的资格，给了大家一个底气。
1: 对
0: 啊，你放眼全民族来说，它就是源源不断的新生的力量。
1: 其实读懂基础教育呢，我们有三个很沉甸甸的意义。对孩子来说，基础教育是扎根儿，就课本的知识确实可能会忘，但是你经由课堂的这个严格训练所养成的自律啊，孩子们的善良、坚持、思维、三观会伴随他们一辈子。
0: 对
1: 吧？
0: 对孩子来说，对家庭来说的话，基础教育它是一种希望。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家庭嘛，大家有盼头，会让孩子们知道你努力，他在学习方面他是有一些回报的，让寒门能够出贵子，让他的人生呢也会多一些可能性。
1: 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基础教育更是根基啊！不管是想要追求科技强大，文明的延续、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复兴，其实归根结底靠的就是一代代受过良好基础教育的中国人。
0: 这是我们说到今天这个基础教育哈，说的也不能说特别的全面，但是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大家能够对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能够有更多的一个了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围绕着基础教育，就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大家印象当中基础教育你怎么理解？
1: 教了点什么？
0: 对
1: 对吧？
0: 然后
1: 它的意义在哪儿？
0: 是教会孩子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刚才我们提到基础教育的过程，教会孩子一定的知识，基础性的一些常识嘛，还有像什么他的一些
1: 自律啊、
0: 规矩的
1: 善良啊，对呀、
0: 对，大家会觉得基础教育教会了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欢迎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这首歌叫做《我们还有梦》，稍微来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继续回到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2: 下午好，我是舒健。
1: 刚才呢，咱们提到了这一次的新闻发布会，在这次新闻发布会当中呢，还提到了一个点，就是关于在全国要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对，
2: 每周至少半天，
1: 对
2: 啊，
1: 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它这里边会有很多的点，首先你要构建这个网络体系，你解决去哪儿嘛，它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像海南的一些红色主题的革命旧址啊，文博场馆呐、
2: 科技馆，
1: 科技馆呐、或者是这个公司车间，田间地头，它其实都算是资源，
2: 自然课堂也可以。
1: 对，
2: 对，
1: 这就是中小学的研学实践，它会有一个数字大地图，还有1300多个思政课的教学点位。这孩子们一定喜欢。你孩子们，你只要半天告诉他不在这个教室，他就如同放了半天的假，他特别的开心。
2: 那是啊，当郊游了
1: 啊。可不是吧，这是一个就解决去哪儿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去那儿的你干什么的问题，这个也是会解决的。就研学它肯定不是旅游嘛，它本质上也是一个独特的
2: 课
1: 程，
2: 还是课，
1: 对对对、会解决实践当中干什么的问题，
2: 让他们研学得学有所得。

0: 那其实，从在“十四五”期间所已经就是探索建立好的这么一个实践地图来看啊，有88家研学基地，88家研学营地，662家研学基地，1300多个思政课教学实践点，咱们海南有多少？现在我还没统计。
1: 嗯，
0: 对，大概也可以了解，肯定包括一些，比如说红色景点啊，包括一些这个历史景点，包括刚刚讲的这个文博场馆，包括。像五岳和湿地，海口现在有这么多湿地，
1: 对，
0: 都是自然课堂的场所。嗯，我觉得其实像各个区的文化馆也可以，
1: 嗯，
0: 是吧？他们都可以去承担一部分的这些实践功能。
1: 嗯，
0: 大家去学什么，那其实可以有太多可学的了。
1: 哇，那文化馆建设挺好的，
0: 都挺好的，我感觉，
1: 是。然后那个图书馆，还有的是海口的科技馆吧，海南科技馆挺好，海口科技馆也还行。
0: 图书馆也有了好多分馆，
1: 对，图书馆，
0: 各区也有分馆。
1: 包括他们也在有一些应急方面的课程在体验的，还建设的挺沉浸的，让小孩到那里边去就是模拟的感受一下地震来了什么感觉。
0: 但是每周至少半天，那其实这样也好，就是我相信在某一个比方说研学点或者研学营，它不是一次就可以把这个里边所有的，你像以往我们研学就是一次走马观花，可能大部分都是这样去完整的一天走两个地方，或者半天时间去一个地方，但对于这个地方来说，这半天时间去单靠一个人给他们孩子们讲解，恐怕也只能是泛泛的讲解，没有办法太深入的去进行学习。那我觉得每周半天的话，其实就一个点位都可以持续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让孩子们更深入的了解这个红色经典到底有什么样的历史，
1: 是
0: 啊，革命先辈在这里做出了什么样的抗争，他对现在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这个可以花更长的时间，然后每周每周这样还有延续性，我觉得可能对于孩子们深度去进行学习是比较有保障的。
1: 对，就先保证这个时间，就要学校方面就会把这个纳入到教育的教学计划当中，就每周至少半天
0: 对
1: 校外实践教学，这是教育部在全国所推行的，保证这个时间，保证完了时间之外呢，还得保证安全，你这里边你得涉及到谁去带队，然后如果远的话是怎么个去法，车呀，
0: 买保险，
1: 对，如果你要一整天的话，是不是涉及到孩子的
0: 用餐饮食安全，
1: 所以哪怕是半天哈，前后也是要做很多的工作的，有方案，有备案，有应急，所以也要完善这个研学实践安全的风险社会化分担的一个机制。
0: 对，哎呀，这个希望尽快落实。我倒挺希望孩子们看到孩子们这样的，因为刚刚我们讲基础教育的时候说，体育老师现在已经不咳嗽了，不会经常生病请假了，对，身体好了啊。体育老师真的像个体育老师了。那如果这个每周半天的校外研学实践能够落实的话，孩子们就会更接触到更丰富的一些素质教育内容了。
1: 而且现在说实话，好多的这个景区也好，景点也好，它可能知名度不是很高的话，它也是一种浪费。它给它充分运用起来，让孩子到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感兴趣。你只要是给他就是讲的呀，或者是有一些设计他觉得有趣的话，他不管你这是几星级的景点，他觉得好玩，他就会有收获。
0: 那这个钱谁出呢？如果每周都有这样一堂校外实践课的话，是要每周交一次钱吗？
1: 没有，就要他要去探索一些公对公的这种吧，像文化馆其实就还好吧，文化馆本来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公益的课程。
0: 但我觉得其实承接的量没有那么大
1: 啊，
0: 就是你想一个班就40几号人，一个年级就多少人，好几百人
1: 啊，
0: 那每个学校义务教育阶段那么多的人，他得怎么轮得过来，这也是一个压力。
1: 要全国推行，真的到推行开来的话，每周至少半天这个校外实践，该交钱你也得交，肯定他不会，肯定他不会特别高。肯定不会，
0: 但这个它是属于义务教育范畴呢，还是说属于这个有点类似于说课后托管的这种增值服务呢，还是算什么？这个就还需要去细细考量了。
1: 反正让我们家孩子去的话，让我交钱我交啊，
0: 是乐意的，
1: 我乐意的，
0: 啊、
1: 我想让他去
0: 支持的，
1: 出去玩一玩，还不用大人陪伴着，让老师带着去学习学习，
0: 可好。
1: 一首歌，在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通过数字来盘点传统文化当中关于
0: 酒
1: 的知识。9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红花桃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恭喜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0: 请你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怒，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1: 干脆我把它花了。
0: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晚照对晴空，
1: 三尺剑
0: 六钧弓。

0: 就像对桑东。
1: 这首歌是一个现场版本的，赵照和孩子们一起唱的，叫做《声律启蒙》
2: 嗯。
1: 小时候背过吧？云对雨，雪对风。
2: 其实现在的小孩好像都学过。
1: 他们课文里有。
2: 对对，
1: 没有那么全，没有那么全。
2: 对，我们小时候是没学过这个，但是翻这个家里面的一些书啊，还看到过。
1: 哦，哎，我只记得这第一句“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下面就啥不知道了。
2: 什么什么
1: 三尺剑，
2: 六钧弓
1: 啊、
2: 对，这什么什么野地对长空，还是什么
1: 是没事该把它拎起来读一读，其实挺有趣的，
2: 嗯，
1: 挺有趣的啊。回到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最后的半个小时呢，就想通过这个数字，今天咱排到九了，哎，九这个数字当中和传统化的一些有趣的一些知识吧，啊，一些故事什么的。古代是很喜欢九的这个数的吧？
2: 一般人不敢喜欢，
1: 不敢喜欢。
2: 九的数太大了，
1: 感觉九给我的印象就放在词语当中也好，它是一个很虚的数，就
2: 不是代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
1: 对，就不会说代表就整整是数学当中的九，它会是就是，反正是
2: 就到顶了嘛，
1: 对对，到顶了，
2: 极大之数
1: 啊，对，它是一个很虚泛的数，给我是这么一个感觉。
2: 是的，
1: 古人眼里九它是阳数的极点，最大的个位数。
2: 对对对，
1: 一三五七九都是阳数，一路往上数九就到顶了，所以九也叫做阳极之数。
2: 是，要不为啥说帝王用九五之尊呢，对吧？九本身代表的是顶端，是极限。然后你像皇宫的建筑也到处都是用九或者九的倍数，像什么九龙壁啊，
1: 对
2: 啊，九重宫阙。所以古人认为只有天地君王这样至高的事物才配得上用九啊。九在这儿象征的是权力地位庄重，要不咋说一般人不敢喜欢呢，对吧？普通人是不能乱用的，
1: 你肯定是不能乱用的，
2: 叫愚智了啊。
1: 还有咱们再来看看呢，这个酒啊，它还有一重意思，就是酒和长长久久的酒有读音一样嘛、
2: 啊、古老的谐音梗，
1: 哎，所以古人就喜欢用这个谐音来寄托美好的愿望，祈福婚嫁祝寿的时候都喜欢用到酒，就祝您万事长久绵延，这个福寿绵长。
2: 是
1: 酒，还有这个酒文化当中也有很多关于长长久久的这个寓意，
2: 就大伙儿就是不是知道那个红高粱吗？也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你非得等到九月九才酿新酒嘛、
1: 嗯、
2: 真是
1: 那九九
2: 因为高粱出来了嘛、
1: 哦、
2: 啊，高粱酿酒，
1: 这是一个酒、
2: 啊、对，九九重阳节、
1: 嗯、
2: 也是祝老人长寿的意思，
1: 是,
2: 是,
1: 是
2: 吧。
1: 还有古人认为酒的一个概念，就酒它大都不是实质，就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它就代表很多，就代表全部，不一定刚刚好就一定是酒，比如说九曲黄河、
2: 嗯嗯、
1: 他只是说拐的弯比较多，还有这个什么九变啊，九回肠，一会儿咱们也会说到这一次，它不是一个准确的数、
2: 嗯、
1: 就是说反反复复数量比较多的这么一个概念。
2: 对，还有就像刚才其实也是一个引申的含义了，就是我们刚刚说阳极之数一三五七九到九到顶了，到头了，到头怎么办呢？
1: 再回来，
2: 哎，循环代表圆满，九九归一啊，到了极点就回归本源。所以古人的观念里边，万事走到极致之后，它就会重新轮回归于本初。
1: 嗯，
2: 九九归一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历经万千变化，最终回归初心。
1: 是，那咱们也继续来看看，在古文当中也经常会涉及到一个词，叫做九天。

0: 天，可能看一些古偶剧啊，什么仙侠剧也会提到这个词，九天。
1: 现代诗词也有啊，
0: 是吧？九天之上，
1: 啊、九天揽月，五羊捉鳖
0: 啊，对，我
1: 这诗词
0: 认为是天是分为九层，最高越高越神圣，所以九天它不是简单的、
1: 啊、九重天，
0: 对，就九天、啊、就不是一个就是简单的九片天空的意思，它是上古传说当中最高的天界。啊

0: 天神呐、啊、天宫都是在九天，一是银河落九天
1: 啊。李白是这么来的。
0: 嗯，
1: 还有九州这个大伙儿比较熟，中国古代中国的代称，就是相传大禹治水之后呢，走遍天下啊，把大地划分为九个州，就是河北、山东、
0: 河南还是豫？
1: 哎，蓟、兖、清、徐、阳、泾、豫、凉、雍，这九州，
0: 嗯，
1: 然后他去划定这样的一个疆界来安顿百姓，所以华夏大地就有了九州之名。现在我们也常常用九州大地，像什么春晚呐、啊，或者是一些大型晚会的时候，常提这个词儿，
0: 是、
1: 啊、就指代祖国嘛，对呀、啊。
0: 还有就九重天，九重天跟我们刚才说的九天其实很像，民间传说天宫一共是九层。玉皇大帝住的那个叫凌霄宝殿、
1: 嗯、
0: 就在最高的第九重天、嗯、古人就是用九重天，它也代表了天界的这种层级森严哈、
1: 嗯、
0: 啊，最尊贵的一个地方，大闹天宫闹的就是第九重天
1: 啊。对，那对应的就是九泉了啊，常常说九泉之下，古人认为地下也分九层，最深那层叫九泉，就是人去世之后灵魂安住的地方。泉呢是说地下的泉水，九呢就代表极深。其实这个词儿没有什么恐怖的含义，就是源于对于地下世界的想象吧。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啊，这个碧落就九重天，黄泉就下边这个九泉、
0: 嗯、对。还有呢就是九曲黄河出自于古老的记载，不是说它刚好就拐了九个弯，只是说它迂回曲折，弯的特别多，就黄河从青藏高原一路奔流入海、
1: 嗯、
0: 哺育了我们华夏文明，所以自古就有九曲黄河万里沙这样的诗句。
1: 是那会儿看清宫剧常看到九子夺嫡的桥段
0: 啊四阿哥就那个时候的事儿。
1: 哎呀，那何止九子啊，一堆。但是为啥说九子夺嫡呢？因为跟这个咱连着说，龙生九子，对吧？各有不同。那皇帝嘛，对吧？真龙天子，所以皇帝的儿子争夺皇位就叫九子夺嫡。嗯，你像康熙一共20多个儿子，其中9个去夺这个皇位，剩下那些呢，就知道自个儿也不在那个康熙眼睛里边，对吧？然后知道自己争也白争，就稍微帮别人一块儿使使劲啊，就分成了不同阵营，明争暗斗。最后不是雍正。对吧？
0: 这四阿哥吧，
1: 成了吗？四阿哥嘛，
0: 四阿哥、四阿哥就后来的雍正皇帝。
1: 对，还有一个经典的段子呢，说本来康熙说传位14阿哥，然后后来雍正跟人串联好了，把那个十上面加了一横，就传位于四阿哥。但是人家古时候那个语可不是那么写的啊，
0: 是、
1: 后人编的段子。
0: 对，这故事就是影视剧当中经常会取自这样的一个典故，九子夺嫡的故事。还有一个九，那得说说龙生九子。
1: 对，
0: 那龙生小孩都可喜欢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神话故事了，因为他本身名字也不是很好念，然后呢他再看出来，哎，这个和那个的结合，那个和这个的结合出来那个样子，孩子就特别喜欢。传说当中龙呢有9个儿子，模样呢各不一样，就他的爱好本领都不一样，求牛，爱音乐，就是睚眦啊，
1: 睚眦必报，
0: 对，
1: 好争斗，小心眼儿，
0: 对，好争斗，他就出现在那个剑上，经常是他的形象。
1: 嗯，
0: 还有叫什么蒲牢，蒲牢爱叫，
1: 据说蒲牢的叫声像牛，好像是
0: 叫，反正他在那、在一些大钟啊什么，他就在那上面。然后还有避案、
1: 喜欢告状
0: 啊，告状诉讼，
1: 对，
0: 咱说诉讼吧。还有其他的，还有只是举了一些例子，他们并不是真龙，就各有各的职责。还有那个长得像一个乌龟，就老驮着一个石头
1: 的
0: 那个，
1: 也是龙的儿子
0: 啊，对对对，也是他哈。就父母养育的孩子，性情天赋就各有不同，
1: 对，
0: 龙生九子。
1: 九章算术。这个是我们古代最重要的数学典籍了，全书一共分9个章节，收了246道数学应用题，包含了分数、方程、勾股定理，就是集结了历代数学家智慧，在很长一段时间它算得上是世界顶尖的数学著作了。 也就是奠定了中国古代的数学体系，
0: 那
1: 算学啊。
0: 那天我儿子还问我呢，2年级刚上2年级，最后一道题应该是拔高题了，他爸辅导他，他爸一直没转过来那个弯儿，两个人在那儿白着。妈，你过来一下，这道题我俩不会。
1: 啥题？
0: 数学题，就很标准的一个数学题。但他应该是在二年级的基础上拔高了。然后呢，我就在那儿算一下，

0: 我说答案就肯定是这个数，肯定是十三这个数、
1: 嗯。
0: 但是我跟他讲讲半天，就白日不明白。你用到的东西不
1: 是他，就他还没学到这些。
0: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老师会是怎么跟他讲。
1: 啊、
0: 我说你们现在这题厉害呀、啊，我感觉考研究生开篇第一题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难度。
1: 嗯，
0: 就是
1: 他们是现在数形结合了，你得有空间想象力。
0: 哎，对，
1: 啊、
0: 就你要先读懂题。
1: 对，
0: 题里边本来、
1: 啊、语文要求也高，你要读懂。
0: 他那个应用题挺长的，有很多没用的。
1: 是，
0: 所以你就要拎着重点。
1: 干扰项。
0: 对，这说到了九章算术，然后呢，再来看到一个九，就叫做九锡。
1: 哎，
0: 九锡，这是古代帝王赏赐给大臣的九种礼器，这最高等级的荣誉了。
1: 嗯，
0: 车马、衣服，然后这个什么弓箭都在里边的啊。传说历史上王莽、曹操都曾受九锡啊。小故事吧，传说故事。
1: 对，受九锡那可后边可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就说明你要夺位篡权
0: 了
1: 是吧？
0: 嗯。
1: 啊，王莽、曹操都就功高九锡，那再也没法往上升了呀，还能赏赐你什么皇位赏你算了吧？就变成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信号了。嗯。然后还有大伙儿熟一个词儿，九门提督。九门提督是清代的官职啊，就是全称叫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俗称九门提督。
0: 掌管的，
1: 对，掌管，哎呦，他们的官名其实都可长了。掌管的是京城内城九个城门，负责京城守卫治安门禁，是非常关键的武官。他是直接保护皇城跟这个都城的安全，所以这九门提督等于是皇上的得是极亲信的人，
0: 嗯、
1: 他要想造个反，那把外边的什么
0: 放
1: 什么贼兵引进来，对，那可太容易了。啊、
0: 这个管治安呐、啊、门禁呐、啊、这一块的哈，还有一个这个字呢，不是很好认，它叫做九玉。
1: 这是啥？我还真不知道。
0: 它是出自于《诗经》，它是一种很细密的渔网，就九嘛，形容网眼层层细密的。《诗句》当中说到这个词的话呢，它往往是形容的捕鱼的场景，借小小的渔网来描写水边的风光和人间的烟火的。
1: 哦，
0: 九玉出自于《诗经》。
1: 九玉，《诗经》里的词儿。嗯，好，九变，《孙子兵法》。战场上九种灵活应变的方略，这个九也是代表多啊，全部变化，不是说只有九个啊。孙子提醒将领行军打仗啊，不能死守固定的战术，得因地制宜，灵活变通，所以有一些灵活应变的方略，
0: 嗯，
1: 有各种方略，各种变化。
0: 这是九变。还有呢，就是九华，九华山。九华山的名字来源于山体有九座山峰，叫做九华。这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啊。历代的文人，这有太多了，都会到山里面去游览呐、啊，去写诗文呐、啊，太多太多诗文是形容九华山的了。
1: 嗯，九韵这个词儿呢，其实不光是酿酒的，基本上它来源是出自古代的酿酒工艺，
0: 嗯、
1: 经过九次反复发酵，然后每一次发酵酒味就更加醇厚。因为以前就是发酵技术不太成熟的时候，说实话酒的度数很低，而且很浑浊，
0: 嗯、
1: 味道也
0: 酒、
1: 味道也很一般啊。后来传说啊，也是传说，就是曹操跟汉献帝献上了九韵酿酒法，就是记载在古籍当中，这个是中国古老的一个酿酒秘方。
0: 嗯，
1: 现在我们常看到的类似的是酱油，你经常看到什么酒蒸酒晒，
0: 就是那个、
1: 你看到过吗？
0: 就是、酿制的那种方式，
1: 对，都是经过所谓酒。我觉得这个酒也是个泛指
0: 啊、
1: 嗯，就
0: 比较多，
1: 啊、非得要干九回吧，对、
0: 嗯、
1: 吧？也是比较多次的这种反复的蒸酿、嗯。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酒饭。酒饭这个词儿可能也少听说一些。它在古代的话，像丧礼啊、服丧期间，就只能吃粗茶淡饭，所以酒饭就特指守孝期间非常非常简单的这种饮食，
1: 哦、
0: 它会泛指寄托哀思，这是古代孝道当中的礼仪。
1: 哦，那再有酒回肠，这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里的啊，长一日而九回，这酒也不是实数，所以你看咱们看了好多回，就是通篇介绍下来，酒大概率都不是实数，
0: 嗯，
1: 这
0: 形容
1: 多，都是相
0: 多。对，
1: 就是内心反复煎熬，忧愁辗转，所以后世的诗词也经常用酒回肠来形容内心的百感交集。
0: 嗯，然后最后咱们再来说说九万里，
1: 哈哈
0: 啊，逍遥游
1: 来的，
0: 没多少人能读懂，就你听人家解读我都解读不明白，人家去解读庄子的逍遥游，以前咱也课本上有啊，语文课本上有，只是截取其中的一段。
1: 嗯、
0: 啊、
1: 嗯，而庄子他本身那个书也很复杂，他《齐物论》《大宗》《大宗师》《养生主》，其中还有一些什么分内篇外篇，还有。

0: 说外篇好多都是后人仿写的，然后就是你知道历史这东西有时候它因为年代久远也叫不准了，但是逍遥游基本上是认定为庄子的原作，收录在那篇当中。那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九万里就来自这儿了。反正九万里也是虚数，也是代表极高极远啊，就是告诉我们格局宏大才能够自由遨游。
1: 是的啊，今天我们借助这个数字九罗列了和九相关的一些传统化的知识，这里边涉及到方方面面，那肯定还有很多其他关于酒的相关的知识，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在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互动。经常听我们节目但没互动过的朋友呢，你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才说到逍遥游，对应的歌我没找着，胡歌的这首叫逍遥叹，
0: 你可以弄首王者荣耀的歌
1: 啊，跟逍遥有关系吧。
0: 里边有庄周骑了个大鱼，
1: 叫啥名字、啊、
0: 整天做梦，我不知道叫啥
1: 那一会儿得找，先听这首歌吧，来自于胡歌逍遥叹。

0: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儿，明天我们节目呢也会聊到其他内容，而且明天我们仍旧会有这个福利要发给大家，10月1号的儿童剧叫做《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2号的儿童剧呢叫做《
1: 真
0: 假
1: 美
0: 猴
1: 王》。
0: 是的，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会有一个朋友中奖，是两张票，
1: 对，
0: 大家在靠近节目尾声就可以看看各位的中奖信息，大家在互动的时候也可以把您的这个姓名啊电话呀一并就发过来啊，没有中奖的也没关系，现在这个两个亲子剧的票价都挺划算的，最低是69，小朋友也需要门票，所以大家可以进入到海口网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通过官方的渠道去买这个票，早买的话位置就可以稍微买的好
1: 一
0: 些，
1: 挑一挑。
0: 好，今天先聊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会，拜拜，
1: 明天。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

0: 送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报局由 CDF 海口绿叶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91.6
3: FM91.6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大家好，我是安琪，
6: 我是小马，
7: 我是宋宋。
6: 美食地图，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6: 下班生活指南，
5: 下班生活指南。
4: FM91.6搜罗情报局，
5: 好的，
4: 好的，给你。
5: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6: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8: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6: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9: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6: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7: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

下午的5:12，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欢迎各位在工作日下午的5:00到7:00，大家能够准时的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为各位呈现的搜罗情报局，我是焦阳。今天就我一人啊，没错，我们这个每天搜罗情报局节目当中的主持人真的是如同开盲盒。当然节目内容会比较丰富，会有免税的一些购物攻略的板块啊，还有其他嘉宾上线的一些板块哈，所以。

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来节目当中打打卡了，回复下班快乐啊，下班快乐。我刚才那个时间大家听电乐，因为我一直在找有没有更丰富的一些图片，就是关于啊，这两天我这个抖音当中经常会刷到这样的一次演出，就是2026大湾区这个湾区声明月的众星云集的晚会。哇，好多明星，好多歌，然后有复古的，有一些是跨界的歌手啊，跨界的演员，然后来唱歌的，表现非常不错。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样的一次演出？然后大家喜欢听谁的歌？就是在这个晚会当中出现到的歌曲哈，大家可以来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互动。好多明星。张凌赫，我刚才找到了他的一个图片，上传到我们的这个下班快乐的关键词了。然后欧阳娜娜啊，周深、闫妮老师、欧豪啊、窦靖童、齐豫老师、齐秦，这个曾沛慈，张栋梁、明道，哎呦，对，都亮相《湾区声明月》这样的一个叫做电影音乐晚会，它是20号举行的嘛。可能大家的这个社交平台上都刷到了好多。我刚才一直在找这里边的歌哈，我现在给大家说一说比较出圈的有一些什么。比较出圈的一个是就是经典的影视剧回忆杀，一个名场面。我也找到一个图，就是多少年前的他们三个在一起，然后今年他们三个在一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唱的这首歌，有一个图片，然后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就一下把大家追到了当年追剧的那个时光。还有什么呢？就明道演唱的《真爱》，也是那个年代的偶像剧了。可能像我这么大90后呢，也就看过几集。他唱的这个《真爱》这个是哪个电视剧里的？我真的是没有看过，当时真没看过。然后5566组合，久违合体啊，都是80、90的青春记忆。在这个演唱会当中，它叫做这个电影音乐演唱会嘛，跨世代的歌手同台，有新音乐人，有老一辈的音乐前辈啊，老一辈的像齐豫呀，然后齐秦呐，这姐弟俩哈，还有郑智化搭配周深。然后有谭健次这样的，又是跨界又是新生代的歌手。

齐秦老师在这一次的弯曲声明月电影音乐会当中呢，演唱到了这么一首歌，叫做《外面的世界》。

欢迎各位啊，在平台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今天我刚上传了两张图，一个呢就是，哎呀，这个挺火呀，长得也很帅哈，张凌赫。他是这一次湾区声名月2026晚会的这个主持人。这一次好多都是跨界当主持人的，胡歌是主持人，他本身是演员，然后他这次担任的就是主持人，很温润的一种感觉。然后像容祖儿还有苏有朋、张凌赫，哎呀，一起搭档，有专业的主持人，有跨界过来的演员主持人，主持阵容那是星光满满。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这首歌啊在现场也唱出来了，就是当年流行花园的主题曲。那这前奏一响，满满青春回忆。

9月20号的这个晚会哈，弯曲生明月，哎呀，当中星光闪闪，太多唱歌非常棒的这个歌手，然后到现场去献唱，有的是唱自己的歌，有的是唱一些经典的老歌，比如说周深他唱了《泪海》，然后李克勤呢唱了《秒针》，还有郑智化唱了《水手》，好多都是很经典的一些歌曲了。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就叫做《弯》。他这个晚会呀，它是有几个篇章，就是朝赤子住家，弯游子爱家，归浪子盼家，怨我们一家。所以他不只是唱歌，还会有一些短篇，有一些圆桌的访谈。讲的都是家国情怀，不单单是一场演唱会了啊，更像是一场温暖的光影音乐会。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

0: 时，让食物回归食物。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这首歌我播的是一个原唱版本的啊，在我们今天聊到的湾区声明月2026的这个晚会当中，应该是他和任嘉伦跨界的歌手，既是演员又是歌手，在现场这唱跳版本的，看起来很是开心呐。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大家前两天有没有看到这场音乐会？它的全名叫做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是以歌传情树家国，一弯明月照心中。好多电影人，然后音乐人啊，到现场。我看到了几个片段，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是就是好多新生代的，你说他们是演员也好，是歌手也好，哈，跨界的，就感觉是全能，就唱跳也很厉害，像任嘉伦呐，然后刘宇、曾雨曦，他们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潮》。还有这个侯明昊，还有严仁中他们演唱的《黄种人》。当时听起来也是觉得挺燃的，原唱并不是他们啊，但他们是青春版本的一种体现啊。还有什么呢？汪小敏，还有欧阳日华演唱的是《风之谷》，好几个啊，我只是说到了其中两位歌手。还有就是张凌赫的特火哈、啊，人气很高。然后张凌赫和欧阳娜娜合唱了一首《和你说嗨》。窦靖童唱了《弯》，周深呢演唱了《泪海》，啊，我一直在找完整版的周深演唱的这个《泪海》，没有太找到，找到一些视频版本，都可能是别人直接去拍的，音质没有那么好哈、啊。这首歌的原唱也并不是周深，我也找能不能找到原唱版本的。

啊，朋友们来互动了啊，说刷到了，刷到了。哎，我这两天就反正刷到一个，我点击进去听了好一会儿，然后可能更多的又开始给我推《万期声明》2026电影音乐会。刚才说到了黄种人，那么就是这首歌现场版本的

搜罗情报局呢，是由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特约支持播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也继续来看一看啊，2026湾区声明月，大家有看这个电影音乐晚会吗？对，它叫做电影音乐晚会。我是在抖音上刷到了好多片段，我发现大家的这个声音哈啊，灵动的，然后穿透力非常强，而人家歌手的声音咋那么好听呢？像今年晚会一开场，就直接被周深稳住场面。周深的声音真好听，他几乎全程是清唱的，没有什么花哨的伴舞，单纯就是靠自己的唱功抓住耳朵。然后有个网友特有趣，他有一个弹幕就刷屏了，说周深是来证明这晚会音响没毛病，开场就是天花板哈。对，其中一段。

我播出的这个版本，这还不能叫做就是处理过的版本的，它是视频，然后通过视频让大家听了一下声音。哎，其实我还刷到一个片段的，就是傲视巨星唱跳舞台，谭健次真厉害啊，非常经典的港风金曲了，粤语演唱的，再加上帅气的舞蹈，舞台气场十足，感染力非常强。谭健次老家是广西的，但他学粤语也真的还是要咬字啊什么，这真的还不错。唱跳也是全程非常的投入，然后网友就说啊，舞台帅炸，氛围感拉满。同样也来感受一段啊，感受一段。

唱跳唱跳唱跳版本的，这应该就算是跨界而来的了，跨界而来的，你他这既能演戏，又能唱歌，又能主持，还能跳舞，真厉害了。这陈小春版本的《乱世巨星》。

0: 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搜索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今天咱们听了好多经典的歌，因为主要和大家再来回顾一下刚刚20号2026湾区声明月电影音乐节，太多经典的片段高光时刻了。节目前半段的时候咱们就听了这个情非得已，一波回忆杀，你就听这种老歌，它就是很自在很舒服，然后都是啊非常成熟老歌手了，在舞台上很松弛。有歌手界的前辈，也有新人，张凌赫也算是跨界了吧，演员出身的哈。张凌赫这一次在这个电影音乐节上又当主持又唱歌的，还采访，挺厉害的。还有欧阳娜娜，他俩唱了一首歌《和你说嗨》。这首歌就很轻快，有个片段咱们来听听。

一小段啊，截取的其中的一小段。虽然我之前没听过这首歌，但是听起来还是蛮舒服的。两个人因为都是跨界，就很青春。你看两个人在一起，颜值非常高，站在一起就很好看，画面就非常治愈。还有大家有没有在手机上刷到这个湾区生命运2026的晚会？黄子弘凡，我感觉他的性格是，就在看他当主持人的时候就挺闹腾的，挺跳脱的。他当天晚上算是一个小众惊喜了，他献上了一曲《月下煮茶》啊，就前一段时间特火的那个《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潮汕方言的歌一段哈。

挺好听的。月下煮茶，黄子弘凡在现场演绎的这个版本哈，就是长沙方言那种软软的，叫做软语温言。大家在手机上有刷到这个晚会的弯曲声明月电影音乐晚会的，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对哪个片段就非常感兴趣，你刷到了哪个。整场晚会这么长时间。

0: 天高光时刻挺多的，我们会在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和大家来说一说，这里面有真的是有满满的回忆的，然后呢有家国情怀的这首歌，像现场齐豫老师唱了《欢颜》，老牌歌手真的不一样，声音很干净，都不用炫技的，你就静静的听就觉得他唱的很高级。然后郑智化呢很热血很走心的一首歌，就是《水手》，一会儿在整点回来之后咱们先听这首歌。王嘉尔在现场呢唱了《慢慢》，唱得很松弛，听着也很舒服，就是比较平比较温柔的这种感觉。咱们上来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搜罗情报局，也继续欢迎大家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聊一聊湾区生命于2026的这个电影晚会，大家关注到了吗？喜欢当中的哪首歌呢？
1: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起立。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哇，这首歌真的是励志，太有时代记忆了呀，那永远的经典，百听不厌。欢迎各位在晚上的6:10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搜罗情报局的节目呢是5:00到7:00，两个小时。
1: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搜罗情报局呢，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特约播出。这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还有国庆双节哈，中缅海南区域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大家可以去玩一玩转一转。像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的话，有月下花境的中秋主题的美陈，然后巡游糖果工厂的话剧、魔术表演、大屏互动。在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话呢，就有双节游园会、滚月饼大赛、盲盒竞拍、大屏限时抽奖，还有很多品牌的这个花车亮相。快要放假了，大家出去逛一逛。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星光岛民，星光岛民收到一张图，当中呢您扫一扫，如果是首次成为星光岛民的话呢，上面就会有386块钱的组合套券。如果说您之前已经是星光岛民了，那这个券您就没有必要额外去领取了，它自动派发到您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查收一下，但这个券9月30号就到期了。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今天聊的更多的是关于9月20号的这场主题叫做湾区声明月的2026电影音乐节。我刚才说了好多歌手，然后他们有跨界的，有唱的经典的，有新生代的歌手哈，很多。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比较出圈的，就是窦靖童，他延续了王菲经典的弯，就相当于母女两代人隔空接力这个情怀呀。这首歌在那天就非常适合主题湾区声明月，非常贴合海边月色的氛围。但这首歌它是属于节奏比较平缓的，比较治愈啊，比较治愈。还有全晚会比较炸的一个复古舞台，是谢金燕和刘雨昕，跳舞街。也是老歌了，非常经典的老歌，就节奏一响，就两个人开始跳舞，两个人跳舞又很利索，然后一个是中性十足，一个还是比较温柔有激情的，气场十足，气氛直接拉满，那感觉就是唱跳哈，就非常考验，就这个歌手唱跳真的很累，你不信大家你可以试一试，你在家一边唱，不，你先跳起来。然后你再唱，你看你会不会有点气息都跟不上，你声音稍微虚弱一点就出不来了，比较难哈，唱跳就比较难，还挺考验体力的，一首歌下来好几分钟呢。有网友就说了，这个片段呢就是跳舞满分，唱歌呢也算及格，两个人还是非常默契的。港风氛围直接拉满的还有这一段，就是李宇春现场唱了一个《冬季来的女人》，有其中的一个视频片段，来听听看。

现场版本的音质就是一般般吧，原版在这里。原版这首歌《冬季来的女人》，林忆莲、王杰。

也欢迎朋友们能够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今天大家可以来打打卡，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当中的两张图，一个这两个图都是和2026湾区声明月的这个电影音乐节相关，没上传太多图哈，一个是张林鹤的，然后还有一张图，还有张图大家可以看一看。然后大家这段有在手机上刷到这个音乐会的，喜欢其中的哪首歌，也可以在平台上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一次好多是跨界是一个亮点，然后唱跳也是一个亮点。还有很多就是挺感人的歌的，因为下班路上嘛，就没有太播放这种伤感的歌，你一个人在车里听点伤感的歌再哭了咋整。但他现场确实会有很多感人的歌曲，比如说朋友别哭，还有玛丽在现场也算是跨界唱了一首吧，就那个酒干倘卖无，这首我觉得挺伤感的歌的，我就没在晚高峰时段放哈哈。大家近段时间有没有关注这个2026湾区声明月20号的时候开唱的？我是老在抖音平台刷到当中的片段，它是分为四个篇章，就四个篇章串联下来都是家国情怀。戴戴说每位歌手不只唱了一首歌，是的，他们是分为篇章，可能有唱到两首的三首的，也有跨界当主持的。我还刷到了他结尾的一个大合唱，结尾大合唱，他是由结尾那个歌曲的名字叫做《愿世界和平》。是章子怡作为讲述，然后就旁边有一个简单的小提琴的演奏，再加上群星演唱的这个版本，就一下把这个晚会推向了一个最高潮，愿世界和平。因为我刚才一直在找着音质好一点的收尾的这个曲哈，没找着，再给我一些时间，我在网络上再找一些音质还不错的版本，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一听。好多都是经典的歌，没错，好多都是经典的歌，港风十足的，复古风的，现场也唱到了这首歌节奏也偏慢一下，但非常经典，叫做《梦醒时分》。现场不是原创作者来演唱的，这是一个经典版本，原版。

啊，还有问到王赫也在现场唱了什么，你是不是刷到他在现场跳舞的那个片段了？他在现场和李克勤老师唱了这么一首歌，叫做《秒针》。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

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由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搜罗情报局呢，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马上到的中秋还有国庆双节当中，这个中缅海南区域玩的地方还挺多的。如果您到三亚去旅游的话啊，三亚国际免税城的话有12年这个周年庆，有10倍积分啊、抽奖、无人机大秀、主题巡游。然后海口的话呢，免税城这边哈、免税城就是有月下花镜的非常漂亮的这个美陈，然后呢主题巡游，还有中秋主题的研学课堂。那日月广场这边呢会有滚月饼大赛、盲盒竞猜，还有一些品牌的花车也会亮相。美兰机场的免税店呢有34个地方特色体验点位，里面有 IP 打卡、美食试吃、香氛试香、 NPC 互动。回到我们今天搜罗情报局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晚上好，我是焦阳。最后的一些时间呢，想和大家盘点一下目前正在热映的电影，还有的话呢就是马上上映的电影和目前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还有一些亲子剧想推荐给大家。目前院线正在热映的电影哈，一个呢就是一个喜剧，一听着演员就是喜剧，乔杉啊、常远啊他们带来的一个公路喜剧，叫做《一路超平安》，笑点非常密集，9月19号上映的。它的内核其实是家人之间的那种温情，吴镇宇老师呢算是惊喜的客串，没有任何沉重的剧情，下班之后的休闲首选电影《一路超平安》。还有的话呢，在今天会上线一个电影，叫做《水东游》，熊梓淇、赵天爱、蒋宏宇主演的一个古装奇幻的电影，画面非常的唯美，偏爱古装奇幻的观众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古风氛围感十足。另外前几天也上映了一个电影，叫做《床下有人4》，一听这名字，哎，就感觉那个惊悚的音乐就起来了，非常经典的一个惊悚 IP 的续作啊！哎，好多这种经典的，吓人的片子都是把故事的这个，发生的地点设在老宅子里，然后层层的去递进。胆小的朋友谨慎选择。还有的话呢，在这个月初的有一个电影叫《燃烧吧，爸爸》，目前仍然在热映当中，是家庭温情的一个喜剧。还有空枪也还在热映哈，朱一龙、谭健次、梁家辉，犯罪的悬疑片。另外欢迎来龙餐馆呼声一度非常非常的高，这个故事兼具了烟火气和家国情怀，全国院线仍旧在上映当中。接下来那就是中秋档和国庆档了。今年中秋档呢有这么几部电影，一个电影叫做《敦煌英雄》，是由雷佳音还有周一围他们共同主演的一个电影，它是属于古装历史战争，马伯庸是编剧，然后曹盾是导演。他把这个故事是设定在安史之乱之后，河西走廊的敦煌军民坚守故土心系大唐的故事，

小人物的忠义故事，历史爱好者强烈推荐。25号啊，25号上映。在25号的时候呢，那也就是中秋放假的第一天，对，明天再上一天班，后天就放假了，3天假期啊。还有25号上映的一个电影叫《老江湖》，于谦、梁家辉、王颖璐共同演的一个犯罪题材的喜剧。

这个电影它是属于高智商博弈的一个这个故事，悬疑当中带一些幽默。还有一个经典大片重映的，里面加了4分钟的全新镜头。片尾的话呢，有这个复仇者联盟5前瞻的一些片段，所以属于很多漫威影迷的青春回忆吧。大荧幕看的话呢，感觉就不一样。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这是属于加码真响版25号。

再来看看两部目前正在热映的上新的电视剧啊，一个呢就是兰香如故。兰香如故是11号，它是在八套也播，然后呢就是属于电视和网络端同步在播出嘛。谭松韵，然后刘学义，郭柯宇，也有好多这种老戏骨在里边。八套上新播出的，腾讯视频网络在同步的更新。这个兰香如故哈，它属于那种后期前期播出的数据都不错，后期也一直在发力，凭借着口碑不断在上分。改编这个小说《兰香缘》，谭松韵的是一人分饰两个角色，就隐姓埋名，步步逆袭，服化道非常的精致。几位演技都非常不错，他们都非常擅长去刻画那种细腻的情感，可以慢慢看啊。兰香如故，另外在9月初的话呢，还有江苏卫视、浙江卫视、爱奇艺同步播出的一个电视剧叫做《生逢其时》，这个是属于非常标准的那种邻里成长剧啊，都市邻里成长剧，就欢喜冤家。从邻居就开始，就邻居嘛，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就开始一起关系比较好啊。然后从这一点呢，就开始聚焦到像职场啊，然后又聚焦到家庭邻里的日常。剧情是属于那种很温暖、很接地气的，没有什么特别狗血的剧情，也没有太多的冲突，就属于下饭治愈类的。这首歌就是《生逢其时》当中的一个插曲，来自于周深，叫做《我们不散》，还挺轻快的一首歌的。

0: 这么一搜罗哥的话，周深真的是唱了好多好多热门电视剧当中的歌曲啊。接下来盘点盘点啊，目前正在热播的一些网剧，就是网络独播的。近段时间网剧比较火的就是那个徐凯、周也他们带来的一个叫做《忆欧春》，爱奇艺独播的古装复仇剧，腹黑男主、清醒女主枪枪联手，相互博弈，爱恨交织，就权谋加情感双线，古装爱好者首选啊！里边感觉每个人都有秘密，反转很多。还有《深渊无间》啊，9月9号上映的一个网剧，任嘉伦、秦俊杰还有何冰，他们是主演，这是爱奇艺的迷雾剧场独播啊，很硬核的刑侦悬疑剧。改编自一个小说，就叫做《深渊》，连环凶案，虚实交织，没有什么爱情线，没有什么恋爱线，就专注破案。还有一个是前几天爱奇艺独播的一个剧，叫做《异世界》，异世界，它是属于什么呢？它这个剧情设计的比较二次元一些，就法医和救援队长意外闯入到了闯关游戏，然后开始挑战几大诡异的关卡，剧情层层反转，全程还是很紧张刺激的这么一个网剧，目前正在热播当中。
1: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漫步云端说，蓝香如故真的很好看哈，现在演到多少集啦？就这种热播剧看太上头，我都想用个什么词也养一养哈，缓一缓。我看了一些片段，我觉得还不错，因为谭松韵的演技一直还蛮好的，但这个剧里边的男主我以前不是特别的熟，我后来查了一下说他还挺搞笑的。再等等，一下更新完了好好看一看。身边也就好几个朋友给我安利了这个剧，叫《兰香如故》。宇哥说什么？晚上好，站的位置反了，然后有点懵，床下有人。我真的还没有挑战过去电影院去看那种很惊险刺激的电影，恐怖片儿。之前看过一个自己去的，叫什么什么什么81号，说是一个恐怖片儿。然后看我也没有觉得恐怖，那个我没有觉得恐怖，那个只能说里边有的人性。

很黑暗，没有那种咋咋呼呼吓唬人的。大家这个即将到来的中秋三天假期，国庆七天假期呢，大家准备怎么过啊？哎呀，天儿很挺舒服的，挺凉快的，可能会有点雨啊，出门带上雨具。哎，这么好的天气又不晒了，没那么热了，多出去玩一玩，有小孩的多带着小孩出去玩一玩，爬爬山呐、啊，玩一玩什么的。这个后天就是中秋了，这几天的天气是这样的啊，海南岛大部分的时段天气都还是不错的，非常适合出行去游玩。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也今天这个雨下的就挺大的，中午接小孩的那个点就开始哗哗下大雨。国庆当中呢，前期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出现暴雨，后期就会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如果游客朋友们啊，涉及到海上过往船只的和涉水休闲旅游的这些朋友们，那就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报信息。

你也没去看过是吧？你自己能夜深人静拿个小平板看一个恐怖片，你中间不眨眼睛不捂耳朵都很厉害了。刚才说到了一个热播的网剧叫做《忆欧春》，古装剧，女主也很漂亮，男主也很帅啊，很养眼的一个电视剧，目前正在热播。这首歌来自于小阿七，就是《忆欧春》电视剧当中的原声歌曲，叫做《等》，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搜罗情报局的节目啦。在明天下午的3:30。啊，我们就会在教育节目当中再见，大家呢多多关注一下教育节目，然后在明天这段时间都会有海广演艺中心给我们提供到的一些特别的福利，每天都会有一个朋友可以获得两张票，亲子的票，咱们的听众朋友好多都是有小朋友的，然后非常适合去看一号的是《冰雪奇缘》主题的，二号的呢是《西游记》主题的真假美猴王，所以大家可以对对我们的福利，如果没中奖也没关系，他现在票价性价比挺高的，最低是69块钱，带小朋友感受一把这种品质的亲子剧，明天见。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

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东窗有案桌红桃花，我拆空花好啊，
3: 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恭喜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请你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5: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4: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

0: 计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收听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

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我们点个赞吧。
1: 新鲜呐、
2: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

0: 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0: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0: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下一站是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生活有时候就跟一个已经快塞爆了的行李箱似的，这个拉链已经崩开了，但是我们可能出于某种不安全感，或者是舍不得放弃的东西太多，我们还在拼命的往里边塞各种

各样的概念。你回想一下前两年的互联网，好像很多人都变成了一群野生的心理学家啊，动辄就是原生家庭的创伤、主体性的缺失、前额叶发育迟缓、人际关系的课题分离。哎呀，这些词儿啊，都是对应着一些具体而细微的情形或者情绪。然后我们拿过来之后呢，就好像手里握了一把精密的精神手术刀，攥在手里，在自己的生活上左一刀右一刀，把自己千刀万剐，就想找出来我为啥不幸福。但是可我们把生活切得七零八落的，最后发现治愈的良药不在这些冰冷的学术名词里。你饿着肚子站在超市货架前面，脑子里还纠结着，哎，这玩意儿包装的这么漂亮啊，号称是零糖，号称是低脂等等等等，是不是消费主义陷阱啊？你都饿急眼了，低血糖了，还琢磨这个，那种痛苦不是成倍叠加吗？可能大伙都饱受这种困扰久矣，所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突然间好像大家都泄了气了，或者说松弛了，把那本厚重的心理学大词典往旁边一推，决定下楼去菜市场买两颗番茄，还沾着露水。那番茄就是番茄，它不涉及童年阴影，也不需要什么完成社会期许，就是纯过日子，不赋予任何意义。当纯过日子模式这个开关被摁下的时候，好像连周遭的空气都变得轻盈了。也别谈什么生命的奥德赛时期了，我就知道这把小葱如果现在不放冰箱里，他的奥德赛之旅今儿就得在塑料袋里结束了。这其实是一场带着一些幽默感的自我救赎，就是不再需要用生僻词汇来装点日常的迷茫，不再把情绪的每一次小感冒都当作绝症去对待。生活原本就是由这些有烟火气、泥土气、带着点市井喧哗的细节构成的。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吃饭睡觉、偶尔发呆的普通人，这个不丢人。

当然我知道曾几何时啊，在文艺青年们的审美里，好像只有痛苦才显得深刻啊，只有毕业的结局才唯美，只有忧郁才配得上高贵的灵魂。看一部冗长的文艺片，如果没看出点人生的荒诞跟虚无，都不好意思在朋友圈里发朋友感观后感。我们已经习惯了给生活蒙上一层灰暗粗粝的滤镜，好像只有眉头紧锁就能显得我们正在对抗一种宏大的命运。但是你仔细想，对忧郁如此这般的一番咀嚼，何尝不是一种精神内耗呢？可是当全民开启纯过日子模式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层刻意为之的灰暗滤镜给摘了，用肉眼去观察这个世界原本的色彩。比如雨过天晴之后的天空，它不再是某种悲伤意象的投射，只是呈现了非常干净的天青色。云层被微风推着走，就仿佛是宣纸上随意晕染开来的中国风水墨，没有多余的矫饰，就是那么纯粹辽阔。而路边的水洼里呢，倒映着这样的天青色，一辆自行车碾过去，水花溅起，把水墨画打碎了，而几秒之后水面恢复平静，画面又重新拼凑完整。就同样的情境，在过去可能会映衬出自己心底潜藏着的阴暗角落里的很多很多不方便宣诸于口的情绪，但把那个滤镜摘掉之后，就纯过日子，还意外的惊喜之美就这么不期而遇的降临了。因为生活里哪有那么多需要声泪俱下的剧情啊，事物一旦恢复他们本来的面貌，不再承载我们强加给他们的那些文学哀愁，反而自然的原初之美才会真正显露出来。树叶黄了是因为叶绿素降解，天空蓝了是因为锐利散射，剥离了矫情的科学跟自然之美，会让人感到一种踏实的平静，不再需要通过消费自己的痛苦来证明存在的价值，允许快乐，也允许平淡，才是真的审美升级。

如果说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变数，随时可能爆雷的荒野，那厨房就是咱们能够亲手掌控的最后爆雷了。当宏大叙事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且不可捉摸的时候，人们开始本能地收缩防线，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砧板跟灶台上。还不光是为了填饱肚子，就是纯过日子，不是仅仅维持生存。哎，有点像那个大家玩那种末日求生的生存类游戏嘛。一开始好像只是为了活下去，但是你不由自主的就会把你的避难所，把你的营地打造的越来越舒适，越来越便利。那我们现在的资源呢，是菜市场里的排骨啊、蔬菜呀、大米啊。到了厨房里，自来水冲刷叶片的声音，菜刀接触砧板有节奏的嘟嘟声，热油下锅的时候那一声爆裂的刺啦声，还有炖汤的砂锅里咕嘟咕嘟的声音，这些白噪音比什么冥想音乐都更能安抚我们紧绷的神经。因为烹饪的过程当中建立起的是一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确定性，花两个小时去慢熬一锅骨头汤，它就会用最浓郁的香气和最醇厚的口感来回报你。在付出未必有回报的时代当中，厨房提供了一份绝对公平的契约。所以不去再关注那些宏大命题，不去纠结那些自己的痛苦与创伤，只关注一日三餐，就是在用最质朴的方式跟自己说，管他外边风向怎么变呢，今儿这顿饭咱得吃踏实，吃体面了。

怎么过好这一辈子，我们一直是在向外寻求答案的，跟大师请教，向畅销书取经，从各种复杂的数据模型中试图推导出一个最优解来。但是生活当中最高的智慧往往就藏在那些不经意的日常里，甚至藏在长辈们的一口零食当中。你想啊，那些历经沧桑的老一辈人，他们可没看过那些什么原生家庭的分析报告，也不懂什么存在主义危机。但是岁数大了，他们把日子过得跟平静的湖面一样平缓。满头银发的外婆在午后的阳光之下眯着眼睛，慢条斯理吃着一块甜糯的米糕。那一刻，她的世界就只有这块糕的甜味和米粉的香气，还有落在膝盖上的暖阳。而年轻点的人呢，日子过得跟洗衣机似的，把那些破事翻来覆去的搅和，其实特别应该学

为这些老人家把心思放在怎么嚼碎一块甜糕上。这个就是纯过日子的人正在学习的智慧，不反刍过去的痛苦，不预知明天的焦虑，就咀嚼此刻的真实。那块甜糕其实是一个隐喻，代表生活里一些微小但是确定的甜头。当人们把关注点从我为什么会这样转移到我现在感受到了什么，那种因为过度思考而带来的精神内耗就会瞬间瓦解。生活并不是做题，不是微积分，它不过是一块需要趁热吃到的糕点而已。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似乎都被一种无形的绳索给捆到了一起。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独处的群体，大家在虚拟的广场上互相拥挤，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热点，生怕被时代列车给无情的甩在身后。而为了掩饰内心空虚呢，就拼命的去够着那些在云端上的概念，在每一个评论区里留下自己的脚印，试图证明自己依然在这个世界的主流叙事当中。可是当我们宣告进入纯过日子模式的时候，其实是主动切断了这根绳索，练习怎么样在一个没有信息刺激的房间里安静的和自己相处。手机调成静音，扔到另一头，走到阳台上，拉开窗户，吹吹外面的微风。不去惦记在微信上还有多少个没点的红点儿，不去关心在微博里哪位明星又出了什么新闻。你当然会发现，世界并没有因为你的缺席而停止转动，而你也没有因为错过那些热闹而真的失去什么。

这种和解是对现代性困境的一次突围。大家不再需要用复杂理论去武装自己，也不再需要通过跟他人争辩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当一个人能够坦然接受生命中大段大段无聊但安稳的时光的时候，那种深植于骨髓里的对于被边缘化的恐惧就会悄然消散。孤独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种奢侈的资源。

纯过日子绝对不是什么都不干就彻底躺平了，相反是把精力从外部的无效社交和宏大目标转移到了对自己周围物理空间的打理上。那我既然改变不了世界，那就把自个儿的

小天地给收拾得舒舒服服的。这是一种极具现实意义的空间改造。首先，它不需要花大价钱请专业设计师，也用不着把家给砸碎了重装。它可能只是一次周末大扫除，可能是把家具的位置重新摆放，把原来挡在书架窗前的这个书架给挪开，让光线可以无阻碍地洒到地板上，给旧沙发换个色彩明艳一点的罩子，或者给床头柜添一盏光线柔和点的台灯。在这个过程里，其实就是重新夺回对生活的控制权，在一个小小的只属于自己的空间里，那我们就是绝对的规则制定者。每一次物品的规制，每一次灰尘的擦拭，都是在强化一个信息，这是我的地盘，在这儿一切都是按我的意愿在运转的。所以一个人在外面的世界感到无力失控的时候，一个整洁的温馨的充满自己生活痕迹的房间，就是最坚固的心理防线。

长久以来，人们总是向外界提交着生活的说明书，那选择一份收入不高但是清闲的工作，那得跟长辈解释。到了周末不想社交，只想睡觉，要跟朋友解释。甚至买了一件别人看起来不太实用的东西，那都得心里边先预演好一套说辞，以应对别人可能会有的疑问。就活得特累，把很多精力都耗费在了让别人理解我这件事儿上。而纯过日子这个模式呢，一个重要里程碑就是学会闭麦，彻底放弃向那些不在同一个频道的人解释自己的生活。面对那些带着审视目光的提问，不再剑拔弩张的去反驳，也不再小心翼翼的讨好，反而选择一种非常通透的沉默。人们开始明白，懂你的人他并不需要那份长篇大论的说明书，而不懂你的人，你就算做 PPT 给他来一番演讲，他也只觉得你是在找借口。日子是自己过的，不需要向任何人申请批准，不解释也不是因为心虚，而是因为确信。就是把那点用来辩论的力气省下来，拿这点劲儿给家里的花浇浇水，上楼下喂喂流浪猫，做个偶尔闭麦的成年人，就会发现耳根子变清静了，然后心里的空间也就变大了。

我们的眼睛已经被各种算法跟高科技给惯坏了，看惯了人工智能生成的毫无瑕疵的风景，看惯了短视频里加了十好几层滤镜的精致生活，再回头看看自己的日常呢，难免会觉得有点灰头土脸的。大脑一旦被那些完美的像素点给填满，就一定会慢慢的失去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能力。我不知道那种假说有没有它的可能性哈，就是说我们人类所生活的世界呢，也是由更高级的智慧所设计出来的一个虚拟的场景，而我们人也不过是一个个智能体等等之类的。哎，但至少以我们现有的科技，以我们现有的人类认知来说，真实的生活并不是由零和一组成的。你买的菜很可能上面带着虫眼儿，自己做手做一顿饭可能火候大有点焦，卖相肯定不像朋友圈里面发的那些精致的摆盘，但是这个才是生活很迷人的地方，它有瑕疵，有意外，有一些不可控的变数。所以当人决定纯过日子的时候，就会剥掉那些虚幻的完美外衣，来拥抱这种粗糙的质感。它有温度，有时间的刻度。比方说你拿手去摸这个木质桌面上这个岁月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所留下来的划痕，一件穿旧了的棉质的 T 恤衫，洗过很多回了，但它就有那种越来越贴合肌肤的柔软。这种有物理触感的真实是什么虚拟技术也替代不了的。我们并不需要生活得精美的像橱窗展示的那般完美无瑕，我们需要的是它充满温度，触手可及。生活不完美，而我们对此表示接纳，这是一种极大的宽容。

反正习惯了伪装，反正也见不得光，反正一直都在受伤，总是在渲染善良，总是又不欢散场，总觉得

反正习惯了伪装，反正也见不得光，反正一直都在受伤，总是在渲染闪亮，总是又不欢散场，总觉得自己很脏，厌倦了说过的谎，厌倦了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状元着红袍，宝钗宫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但是我们也得警惕一个事儿，就是互联网啊，哎呀，互联网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就是能把任何一种生活态度都异化成一种新的竞争。我们今天聊纯过日子，这是应对于过去那种强加给自己很多的心理压力和庞大焦虑而言的一种对抗行为。但是当纯过日子开始流行起来，松弛感成了一个高频词汇的时候，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你看现在已经有一种奇怪现象，就是大家在社交媒体上比拼谁更松弛，比拼跟松弛本来

来就是拧巴的两个概念嘛。精心的挑选一本书，摆在一个看似随意的角落，配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再写上一段精致的文案，宣告自己今天什么都没干。不内耗，纯过日子，成了一个需要打卡、需要展示的 KPI。 那不就是给自个儿脖子上换了一条新锁链吗？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表演，它不需要向观众去证明自己到底有多随性，真正的纯粹是允许自己偶尔不松弛。因为生活里还是有一些意料之外的兵荒马乱的。水管坏了你不焦虑吗？你不焦虑，楼下邻居还焦虑呢。工作出纰漏了你不烦躁吗？你不烦躁，领导还烦躁呢。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情绪反应，你总不能让自己逼自个儿成一个得道高僧是吧？面对一地鸡毛依然面带微笑。哎，所以允许自己偶尔手忙脚乱，允许自己偶尔是世俗的，是计较的，给自己留一点温存的空间就够了，别让纯过日子又变成一种新的精神洁癖。

当然，当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在退守日常，在享受平淡的时候，外面的世界依然是轰隆隆向前开动的，依然会有很多人在为了宏大的目标日夜兼程，依然有无数的人在职场上为了晋升而奋力搏杀，依然有人在互联网上为某一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这个时候，纯过日子又容易变成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去俯视那些还在折腾的人，说他们没有看透生活的本质，是迷途的羔羊，这种心态也很危险。社会的多样性就在于它既包容了在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市井哲学，也包容了在写字楼里挥洒热血的宏大叙事。有人愿意选择近海抛锚，享受风平浪静，但是有人就是愿意驶向深海，迎接狂风巨浪。所以对那些没有践行纯过日子的人，也没必要去嘲笑或者加以劝阻。每个人都在选择一条适合自己当前心境的道路，在喧哗里选择静默旁观，这是一种尊重，也是一份边界感。起码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但是也别让别人的焦虑打乱自己的步伐。咱们各安天命，各自在自己剧本里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行。

如果把生活比作一首音乐，过去曾经填满各种密集鼓点、高亢旋律的这个日子，总是有一种紧张的压迫感，生怕有一秒钟停顿，生怕那些停顿会让人感到尴尬和虚无。但是音乐之所以动人呢，是在于有休止符。纯过日子就是画一个休止符，给生活留白。我记得多年以前有弹吉他的习惯，放掉任何安排，随意拨弄几下那个尼龙弦的木吉他。我也弹不出什么复杂的指弹技巧，也弹不出太多什么流行音乐的各种变奏，就是几个简单和弦，音符在空气里散开，留下长长的回响。那个就是我曾经留给自己的留白空间。而在这些留白的时光里，是不需要产出什么价值的。你可以在沙发上漫无目的的发呆，可以看窗外云层的变换，可以听一首老歌，感受曾经的旋律在今天的心境下产生的一些新的共鸣。把生活节奏放慢，慢到能够听见自己呼吸的声音。这些看似无用的时光，其实是心灵最好的一个自我修复机制，在没有目的的闲散中重新找回自己感知世界的能力。

所以聊了这么多，其实是在试图跟大家解释、解构一种执念，就是生活到底应该怎么过，是轰轰烈烈的折腾啊，还是平平淡淡的苟着？因为各种思潮、各种主义、各种名词、各种概念都在我们脑子里反复横跳，但是我们必须从中去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就是为什么非得在选项 A 和选项 B 之间做出一个决定呢？什么叫活在当下呢？它不代表你过去所有的折腾是错的，也不代表你就准备停在此处，再也不做任何变动了。它也不意味着你接下去不会再继续折腾。生活的解释权从来都不会交给任何一种潮流，也不应该交给那些看似高深的理论，它只是属于自己，而且是当下的这个自己。不管这个时代流行什么，那别人怎么定义成功或者是松弛，你的平淡是你的，偶尔抓狂那也是你的。这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散步，没必要赶着去下一个打卡点，也不用在意微信步数排行上的名次，在充满变数的、折腾的、兵荒马乱的世界里，我们只需要稳稳地踩在真实的土地上就行。也许下一刻又会为了某件事热血沸腾，啊，也许后天又只想窝在厨房里炖上一锅肉，都没关系。不管生活出现哪种形态，我们都只需要接住它，不急也不怕，就这么慢慢走，慢慢看。人生，这出戏还长，因为它会有无数个、无数个当下。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在热，

0: 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2: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

0: 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0: 合理节约。

0: 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播音到此告一段落。 FM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

0: 吴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

0: 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施工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2: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东升星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冒茶红花好啊，
5: 好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6: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9: 大姐，恭喜呀！
10: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8: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

0: 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no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7，早上的声音呢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同时呢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啊，我们在这儿呢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
0: 是，同时呢今天请我们两个吃肯德基的朋友明天宣布周五就给你们放假啊。
1: 太好了。来吧，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放假的前一天，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呢发送私信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来。
0: 嗯，
1: 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今天早上发来的消息，浩然哥说早上好，明天就中秋节了，提前祝两位中秋快乐，月饼我就不要了，感谢哈。
0: 哎呀哈，
1: 你人还怪好的嘞。
0: 哎呀哈，都是别撕吧了，都是给孩子的，拿走吧你就啊。
1: 月饼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浩然哥，我已经放在那个
0: 超市的大货架子里，
1: 烘焙店里了啊，你去拿就有。
0: 还有老朋友6:40，早上好，来打卡了。
1: 嗯，
0: 港当兵的人说，小马、宋宋及各位听友粉丝早上好。
1: 嗯
0: 啊，今天还要再哭一会儿吗？他说
1: 还哭啊，
0: 失落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
1: 还有小孩天天哭。
0: 别哭了，明天都放假了，今天不值得一哭啊。
1: 铃铛说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还有 TCL 说打卡了，宋宋马总啊，今天不煽情，提前祝大家假期快乐。
0: 哎，
1: 说节目开始那段广告语是什么响叮当啊，一直没听清。什么响叮当？
0: 什么响叮当？
1: 早八号角响叮当。
0: 对，
1: 嗯，
0: 上班路上没方向。
1: 你就我们都要结束了，你到现在
0: 没听明白我们的开场曲，
1: 还没听明白我们说的是啥，
0: 真是。
1: 还有小鱼，小马宋宋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沃特呢说早上好，宋宋小马，
0: 嗯，
1: 听说你们节目要停播了，昨天加了给关注，
0: 昨天给加了关注，
1: 加啥关注啊？
0: 昨天才关注我们。有微信公众号
1: 啊、哦，昨天关注我们。
0: 他说有的时候7:29，在中沙路会看到小马骑车来上班。
1: 我说实话了，这都已经是我有点早来了，
0: 是
1: 有点早到了，超常发挥
0: 了。不是的，不是的，他一般是6:30起床，然后在家里面要准备一下节目的内容，
1: 嗯，
0: 然后呢这边的话7:00再出门，
1: 无所谓了、啊，
0: 也是蛮那个充实的一个早上哈。
1: 嗨，节目都没有了，不需要圆了啊。
0: 脱离的雨早上好，打卡喽。
1: 嗯，
0: 还有菲菲早上好。好，看看今天吃什么早饭啊？
1: 嗯，
0: 一份小腌面，这应该不是腌粉，应该是腌面啊。
1: 嗯哼，
0: 行，今天怎么大早上起来吃这么大的碳水啊？
1: 还有可乐小姨说来了，月饼我要，月饼你要，去烘焙店拿就有啊。
0: 你也去拿就行，然后到时候给人家付钱啊。
1: 说好不哭了，开开心心过节。
0: 好，不哭了啊。
1: 嗯，
0: 我们来看看吧，过节期间的这个天气怎么样？可能很多朋友在岛内会选择出去游玩啊。
1: 嗯，
0: 天气早知道，
2: 给我上班去。
3: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先来关注到，我们先来看到整个这个中秋假期期间的一个天气情况。
1: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2，乡镇气温23到33。明天9月25号中秋节，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23到32。9月26号中秋节第二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24到34度。
0: 嗯，
1: 但是鉴于昨天已经下了一波大雨之后呢，今天这个雷阵雨啊，大概率有可能是不下。啊，所以说大家按照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来判断后边三天中秋节的这个情况就可以了啊。
0: 是，然后呢中秋节预计啊中秋国庆假期呢海口市的这个大部分时段天气是比较好的，比较适合出去游玩。中秋假期呢是整体多云，局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国庆期间呢前期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后期就以多云的这个天气为主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因为受到了东南气流的影响，25到27号假期的这三天的时间，我市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3，最低气温呢是24到25摄氏度。
1: 嗯，
0: 反正天气其实还算不错了，没有突然这个假期期间刮一个台风什么的，都已经很好了啊。
1: 嗯，
0: 大家就按照这样的这个天气情况来进行户外的活动或者运动吧。25号中秋节云量是比较少的，还是很适合户外活动和赏月的。
1: 是，来看一下继续大家发来的消息。浩然哥呢说，马公子，你在对面这档节目有发车贴。

0: 我可以拥有一个吗？哎呀，当时领的时候你不来，现在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剩的了，我下午给你去看看啊。然后还有
1: 歪歪，
0: 嗯，
1: 说小马宋宋早上好，来打卡了，祝两位中秋节快乐。
0: 哎，祝大家中秋快乐啊！
1: 中秋节是明天哦，是明天，但是这个假期是三天，对吧？
0: 嗯
1: 啊，对，还有今晚早点睡，说好的一起过四季，结果你中途就跑了。
0: 嗯、我们四季也算是过完了吧？从去年的这个冬天开始啊、秋天开始有这个音频，然后一直到现在又轮了一年了吧？
1: 对。哎，还真是啊、我们这个天气预报，那个小片花喜欢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嗯，
1: 还有丫丫早上好，他说早安万事顺心，也再次问候所有这个时候通勤在路上或者已经醒了的朋友们早上好，希望你们今天一切顺利。还有呢，晚风吹说大侄女马公子早上好、结束是新的开始，中秋节快乐，
0: 快乐啊，
1: 中秋节快乐，希望大家今天还有一天，甚至有很多朋友还有半天的班啊，就可以放假了，今天都能开心一点。
0: 是，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到过去的24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吧，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1: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
0: 首先呢，在9月22号，沃尔玛中国宣布，现任美国山姆会员商店非食品采购高级副总裁 Jackson 将会外派到中国来担任山姆会员商店的首席采购官，直接来向山姆会员商店业态总裁刘鹏汇报。那与此同时呢，现任的沃尔玛中国副总裁、山姆会员商店非食品采购负责人 Albert 将会调任沃尔玛商店的首席采购官，向沃尔玛商店的业态总裁祝俊来汇报，并且于10月中旬正式到岗。那长期负责美国山姆商品体系的管理者来到中国，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山姆中国过去几年形成的商品开发路径会不会发生变化？在过去几年呢，山姆中国越来越强调从中国会员需求出发来开发商品，而不是简单的复制美国山姆那边的货盘。而中国的供应链呢，也已经深入了他们自有品牌和差异化的商品体系。那后面的这几位副总裁来到中国上任呢，不必然意味着进口商品的占比就会提升。更值得观察的就是美国山姆的商品开发经验、全球供应商体系和咱们中国本土供应链之间是不是会发生更紧密的一些协同。
1: 我们再来关注到海底捞。最近呢，海底捞的全新概念店海底捞三里里在北京三里屯1号厂正式开业。据称呢，这是全球首家以地标命名的海底捞。海底捞三里里，人家叫三里屯，它叫三里里，还挺可爱啊。以城市生活为定位，试图构建火锅加生活方式加社交体验的复合场景。在这个定位之下呢，门店一共是有8个功能区：海边商店、夜宵区、超广角露台区、鲜切工坊、海鲜工坊、茶水铺、酒水吧和包间区。产品上呢，除了海底捞的这些经典的菜单之外，还增设了三里里限定产品线，涵盖了微醺特调、鲜打精酿等等酒饮。据了解呢，海底捞三里里还打破了传统餐饮时间段的这个限制，将营业时间呢拉长至晚上9点，营业时间呢是拉长了一共21个小时啊，营业时间呢是上午10点到次日凌晨7点。
0: 嗯哼。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这个风格方面。今年8月份呢，鞋履品牌这个应该是 Pan 啊，获得了黑蚁资本的投资。黑蚁资本创始人何瑜出任公司的董事。这个品牌呢是诞生于2002年，总部是位于上海，是审美驱动的国货品牌的一个代表，以国际化的设计语言来基于全球视野构建视觉体系。那么在2025年呢，他们在天猫平台的 GMV 突破了1亿元。那最近的一周，在500元以上天猫德讯鞋的热卖榜上呢，前3名的位置都是由他们品牌来占据的，有望成为800到1000元价格的首选国货鞋履品牌。 目前呢，他们品牌已经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沈阳和杭州六座城市一共开出了8家直营店，其中上海门店出现的外籍顾客最多，上海永源路店在社媒上的热度最高。他们呢是坚持一店一设计，以古希腊

0: 风格的这个这种风格为基调，店内呢是充满着艺术感和智性之美，
1: 是鞋还挺好看的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健身房方面，近日呢上海有一个网友叫杜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子，说自己在七月份的时候逛当地的一个商场的时候，看到超级猩猩健身房上团课的这个学员呢被教练是安排在了商场的公共区域跑步，虽然那层的人流量不太大，但是依然是有人经过的，跑起来如果撞到人是有风险的。针对这件事呢，杜先生也多次跟超级猩猩的客服进行反馈，但是呢没有得到解决。9月22号，扬子晚报的记者呢联系了超级猩猩的客服，客服说这个门店的室外跑步已经向商场报备了，并且获得同意了，并不是说擅自占用了公共区域，而且呢室外跑并非这个强制安排的，会根据情况来进行动态的调整，一旦商场的客流量增加就会立即停止。而商场的工作人员呢则对记者表示说，我们没有同意过让人去这个公共区域跑步啊，目前商场就在正在因为这件事情跟门店来进行协商。杜先生呢当时告诉记者，自己是7月9号的时候发现这个有人在公共区域跑步的，当时呢有几个人在健身房外边绕圈跑，速度中等，而且呢公共区旁边还有很多的柱子是存在视觉盲区的，一旦要撞到路过的人呢后果不堪设想。杜先生查阅健身房的这个课表之后发现当时是正在上团课，他猜测呢多人跑步可能是团课教练的安排。
0: 接下来关注到科技方面，在过去的9月17号，特斯拉的 CyberCap 全国巡展北京站在北京的华贸特斯拉体验店正式启幕。这个展期呢会持续到中秋节结束，9月27号。那现场展出的这款 CyberCap 的就是专门为自动驾驶场景打造的一个双座的车型，整辆车是取消了方向盘、取消了踏板等等这些传统操纵车辆的部件。那按照全国巡展的规划呢，这个车后续还会陆续登陆到杭州、南京、沈阳等等10余座国内的城市。那在9月18号，特斯拉门店的工作人员表示说，这个展车是不对外销售，此次静态展示呢也不涉及无人驾驶的商业运营，就只是给大伙看。在美国时间当地的9月3号，同一款 CyberCap 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投入了 Robotaxi 的商业载客运营，服务限于城市指定区域，用户呢可以通过特斯拉的 Robotaxi 来呼叫这个车型。那运营初期呢是受到车辆还不支持高速通行的限制，部分短途出行又出现了大幅的绕行、耗时显著增加的一些情况。那根据美国科技媒体的报道呢，一名乘客大概10分钟的奥斯汀行程被拉长到了70分钟。那关于无人出租车安全兜底的问题呢，中国的无人出租车是由地方先定规则，北京亦庄最早呢是允许无安全员收费运营，武汉经开区的开放面积是最大的，像深圳的坪山、前海都有地方是有立法支撑。
1: 北京、武汉呢是已经允许无安全员运营了，上海、广州、深圳为部分的这个区域取消了，重庆两江新区呢是仍配有安全员。截至2026年5月份，全国已经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超过了5.7万公里，发布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美国暂时没有统一的标准，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至今是没有针对自动驾驶汽车来修订的。企业要么为无方向盘的这个车辆申请年度豁免，上限是2500辆，要么呢就自行认定符合标准后啊先上路。将豁免上限提高到9万辆的联邦立法进程呢是同样缓慢的。全无人驾驶商业运营的专用保险产品仍然是有限的，而且这个保费特别的贵。当事故由系统而不是非人类导致的时候呢，责任就应该由技术提供商、车辆所有人还是这个运营商一起来承担，全国层面暂时还没有统一的规定。
0: 但是等到明年的时候，如果说按照计划明年8月份 L3 正式上线之后呢，那像这种情况就是都由车企来负责，如果说人不去操控的话，就是只由车企来负责了。
1: 是。
0: 继续关注一下职场方面，近期呢大量求职的群体在社交平台分享使用高德地图来查看用人单位评价的经历，原本作为出行导航工具的高德地图意外成为了求职避坑的一个新用法。有求职网友就表示，如果有人面试被骗过呢，就会在高德地图里面评论，可以直接来避雷。有网友还说，用高德看工作靠不靠谱啊？很实用。还有网友说，一般

好评不一定准确，但是差评都比较真实。那么记者尝试在高德地图中输入一个公司的地址，那随后除了显示地图之外，还有几十条对该公司的评论，里面确实会有员工点评在公司上班的感受，还有求职者谈来到这里求职对公司的一个自己的感受。另外呢，还有网友是刚好经过公司附近啊，做了下点评。那么记者就这

0: 功能向高德地图的客服人员咨询，对方表示说地点评价呢并不是新功能，之前呢一直都有这个。
1: 嗯，这个是关于我们今天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系列的这个小消息啊。
0: 嗯，
1: 再来关注到可乐小姨，她说呀，她说所以周天是你上节目吗？宋宋，这个中秋节，
0: 嗯，
1: 这三天的时间我们都不用上班，
0: 嗯，都已经放假了，就别按照平常周六周天的那个排班去猜了啊。
1: 是，这三天我们完全休息啊。
0: 还有丫丫呢说，你们今天直播完就不直播了吗？我们今天直播完，中秋节回来还剩最后三天。
1: 是
0: 啊，最后三天，那三天完事儿我们就不播了。
1: 对，二八二九三十还有三天。
0: 嗯，
1: 是这样的。
0: 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跟大家来分享
1: 两首好听的歌曲吧。
0: 嗯
1: 啊，我们先来听，因为这个快要放假了嘛，我们听这个节奏稍微欢快一点的歌曲啊。
0: 嗯，
1: 两首歌，先来听这个吧，来自韩宝仪的《你潇洒我漂亮》。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